0: 所以希望法院能够从重量刑。基隆的一名呢印尼籍的渔工，疑似因为急着上厕所跌倒撞到头部，所以不慎落海，那么被抢救上岸时已经宣告不治。另外吃东西也要多加小心，在高雄一家同彩鸡餐厅疑似发生集体食物中毒案件，一整个家族有30个人，他们提前庆祝母亲节，就包括91岁高龄的奶奶在内，至少10个人上吐下泻，而卫生局派员前往稽查，发现多项缺失。而台北市最近忙着消灭在路上乱窜的老鼠，市长蒋万安强调疫情没有升温，未来12个行政区也将进行大清消，并且推动家户鼠类侦防师提供市民申请，希望大家不要惊慌。当然在消灭老鼠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饲主焦虑，就怕毛小孩在散步的时候误食或接触老鼠药，因此有些饲主缩短了牵绳的长度，有些饲主则是替爱犬戴上了网纱头套，而可爱的模样意外成为话题。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新北市发生窃案，嫌犯在便当店用餐，看到隔壁桌上落了一个红包袋，于是就顺手牵羊摸走了。而这个红包袋是一个国二学生他的补习班费用跟吃饭用的零用钱。新北市一间连锁医美诊所整间被顾客抓包，竟然藏有针孔，业者连夜拆除，还想送到别的地方藏起来，结果半路被检警拦截，并通知相关业者要到案说明。象征祈求平安的平安宴却被当成了大型的打包现场，台南安南区一间公庙席开158桌，却出现一名妇人，她当起了宴会蟑螂，菜才刚上呢就被她打包，甚至连饮料跟卫生纸全都拿走，让庙方非常无奈。
1: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前面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顺子在1999年发行的作品叫 Open Up。 好音乐好资讯，陪你一起听乐的港都电台 98.3。 接下来呢，这一趴我们来分享一早你需要知道的重要资讯懒人包。首先呢，国际新闻，北京主导我们总统访问友邦施瓦蒂尼，美国国务院也呼吁北京呢停止对台湾的施压。那再来呢，就是哈，我们国内呢目前有这个鼠患哈，那现在呢希望呢这个鼠患呢可以啊、不只是台北哈，希望全台湾呢都可以一起来防治。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总统返回国内了哈，他来回25000公里，回程呢他飞了16个小时，从斯瓦蒂尼直飞台湾，中途没有加油也没有停下来。再来是很多人关心的，就是护理师护理团体昨天号召千人齐聚在卫福部外，在大雨当中高举旗帜，高喊口号，要求5月20号前正式启动3班护病比入法的程序。那卫福部长石崇良也承诺，在5月12号之前将会预告法规修正。国际新闻呢，中国长沙有一个烟火厂发生爆炸，造成26人死亡。好，那其实呢公安的事情意外呢，这个不时都会有发生哦，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接下来欣赏欧德阳的歌曲《孤单北半球》。

0: 那个电风扇是不是要拿出来洗一洗啦？哎爸，早上我听电台说油桐花开了，哎，这个礼拜放假，我们去赏花好不好？姐，下班要陪我去买短裤哦。围着春末，好事联播网和你一起迎接夏天。
1: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垫，快上猫猫抢购去。
3: 我的志愿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碰层。我是民豆腐，堂堂正正的台湾囡仔。
4: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3.0，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5: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6: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7: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8: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9: 我是秀楼俊硕，

0: 的、骑车的、坐车的，还有走路的，每个人都想听的今天路况。
1: 早上的8:15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FM98.3 港都电台，我是洪坤，马上来关心最新的即时路况，我们连线给交通大队的英正。 Hello 英正。
2: Hello 洪坤，哦嗨哟，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早安。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陆竹来到高科，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段要往顶尖系统的出口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顶尖系统要往南子，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要往高科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持续车多的路段。台88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台88东向的凤山路段要往大寮是车多。

0: 播的，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的情形。来到楠仔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楠仔交流道南下路口。楠仔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是车流量大的情形。来到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以及九路一路要往西的方向，从澄清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速度缓慢的。三民区的中华三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建国路要往七贤路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的方向，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苓雅区的永昌街和自强三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的高平十五路387号的前面接近高平28街，前金区的中正四路和中华三路的交叉路口，新兴区的七贤一路和复兴一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英正和我们整理分享最新的即时路况，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跟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车距，那也提醒骑摩托车的朋友，停红绿灯的时候，如果你想要避开炎热的太阳，很多朋友会找有树荫的地方或是有遮蔽物的地方，也要注意一下是不是可以停哦。来听金曲歌王林俊杰的 Batman。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那份说不出口的想念。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歌，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哎，休息一下，不要那么逼啦。
2: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赶去全家还清全银加配4周年。现在使用全银支付，在全家店内或指定平台消费满额，就能抽总金额20万全银钱包。
1: 周一到周四消费送4倍发点，周末5、6日买鲜食，满100还能折10元。
2: 全银加配4周年庆，爽日子都是被逼出来的。
3: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4: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15。
5: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点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理水沟，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6: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7: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6: 寻宝

陪你一起听音乐的港都电台98.3，我是洪坤，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继续来欣赏星光大道第三届的冠军啦啦徐佳莹这一首《不安小姐》。

那徐佳莹除了本身创作能量非常丰富以外呢，她的歌声也非常的有特色。接下来这位呢，一样是一位创作歌手，声音也非常的有特色，她是瑞典著名的民谣创作女歌手苏菲·山曼尼。来听这首是她在1996年的歌曲《Always You》。

成为苏菲·塞曼尼。他来自90年代非常著名的瑞典民谣创作歌手，他呢用一把吉他作为他音乐伴奏的核心，风格简约柔美，带有一种梦境感，所以呢他也被视为是疗愈系歌手的代表。而接下来这位呢一样用一把吉他闯荡歌坛，他就是卢广仲，来欣赏他的100种生活。

0: 进广告咯。
1: 生活情报站，
2: 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FM 98.3港都电台，好音乐好资讯。接下来呢，持续的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好，这个呢，可能呢是有关于这个劳工朋友的权益哦。好，那待会呢，我们也会继续在分享之前呢，我们现在进行进一段广告。
3: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4: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3: AI 协作怎么玩呢？
4: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3: 那评分标准呢？
4: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3: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4: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5: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6: 代金多掉了，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伊势丹家具现场商品全面5折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3个月内交货。
4: 啊，伊势丹家具抵斗意，
6: 鸟松区中正路318号。
7: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5星酒店住宿等1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8: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好音乐好资讯，港都983继续来跟你分享。这位歌手14岁呢，他就远赴异乡，语言不通，被迫降级，没有退路，只能向前，从为自己争取一个旁听的机会开始，用行动证明命运可以被改写。在人生选择里，他曾经放下音乐，选择责任，却从未让梦想消失。多年后重新拾起创作，用理性拆解人性，用情感书写现实，把社会的挣扎、孤独跟希望一一化成旋律。当世界不断推着我们前进，只用他用音乐告诉你，每一段路都是回忆，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Every mile a memory, every song a story。只用不只是歌手，用创作记录故事，用歌声诉说感情的观察家。他的歌触动你的灵魂，他的声音直击你的心灵。来欣赏只用这首新歌 No Other Man。

8:53，现在如果是澳洲，应该是已经快11点了。Amy 说，每天收听到台湾的广播，真的要珍惜台湾的一切。谢谢 Amy 在澳洲的收听。小鱼呢，他也有点歌啊，他想要点这个薛之谦或张惠妹的歌曲啊，待会再为你们安排。接下来呢，来欣赏这是潘玮柏的悼念爱情。现在我们的留言板也开放当中，想要留言的听众朋友下载我们好事联播网的 APP 哦，点选983底下就是留言板。

0: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1: 哇，你们公司的制服好有质感耶。
2: 我们定制的是亚曼尼机能休闲服，它采用台湾认证布料，不止好看，穿起来吸湿排汗又透气，而且还能团订客制化，展现企业形象。
1: 那我们

0: 社团的团服也要找亚曼尼，
1: 快上网搜寻亚曼尼休闲服。
2: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3: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4: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3: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4: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5: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Good morning， 我是蓝心湄，一早就来包享时尚低基金吧，让你一整天都有活力好气色。我的坚持，享时尚低基金。
1: 现在是上午九点。
2: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在美伊停火局势暂时稳定之际，市场情绪回暖，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道琼反弹356点，终止连二黑，纳斯达克上涨1%，再写历史新高，费城半导体飙涨逾4%，一度突破11000点关卡，再创新高。标普500指数则是收高0.8%，同创新高。国际油价方面，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表示，旗下一艘商船在美国军方保护下成功通过荷姆兹海峡，油价周二下跌约4%，回吐前一交易日涨幅。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周二表示，总统川普预计下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台湾议题渴望成为双方会谈重点之一。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促使国际油价狂飙，全球通膨失控，担忧复燃，金融市场弥漫恐慌情绪，导致美债遭到大规模抛售，30年期美债殖利率一度冲破关键的5%关卡，创2025年5月以来最高，反映市场对金融环境趋紧的预期。外媒报道，苹果正评估分散晶片制造来源，除接触英特尔外，亦参访三星电子美国德州晶圆厂。市场解读，长期独家依赖台积电的供应模式出现松动，身为台积电第一大客户，贡献逾20%营收的苹果，此举被视为在 AI 带动先进制程产能吃紧下，启动供应链重整与议价策略的关键转折。记忆体大厂华邦电昨日法说会公布第一季税后纯益达季增195.5%，较去年同期转亏为盈，每股纯益2.25元。总经理陈佩明表示，受惠需求持续扩大与供给结构转变，记忆体仍需求紧俏，预期第二季价格持续上扬。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东森新闻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创作歌手藤井风的《Hana》。那这一首歌呢，是藤井风在2023年10月13号发行的第14首数位单曲。这是他在亚洲巡回演出期间，在飞机上他阅读剧本之后完成的。而且藤井风呢，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中，他完全没有使用任何乐器，就靠圆珠笔敲击节奏，随手记录在剧本背面。之后呢，就交给国际知名的制作人进行编曲制作，很厉害吧？9:06，好音乐好资讯 FM98.3 港都电台第三加一个小时的港都 Ohio。 接下来呢，我们这一趴来分享我们高雄屏东最新的即时资讯。首先呢，有在骑 U-Bike 的朋友注意啦，高雄的 U-Bike 今年底将达到1550个站点，去年2073万人次使用，比前一年成长2×2，效益大多效益还蛮受到多位议员的肯定。那目前呢，31个行政区都设有站点，最远到甲仙。那学生呢，如果还有使用 T Pass 的话呢，前30分钟借用 U Bike 是免费的哦，欢迎大家多多的利用。再来是屏东年度观光盛事2026屏东 3D 旅游嘉年华，现在呢可以说热度持续了爆表。屏东县政府开放恒春首发团的报名体验价呢，哇，这个限量36个名额，开卖瞬间就秒杀了。那恒春机场呢，也会有无人机的足球互动，还有军用直升机展示跟机场儿童体验营。5月16号全国无人机大会师的展演。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屏东恒春走走。另外呢，今年大家很期待，我自己也很期待的玉荷包。好，高雄玉荷包呢现在正式的开放预购了，今年的甜度将近20度哦，加上产销履历，可以说今年玉荷包盛产，大家吃起来吧。继续来欣赏这首歌呢，也是听众朋友的点歌，来自于李千娜的《查某囡仔》。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泊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泊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中台融资，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车、房屋、土地一二胎借款，分期车、可支票、工商企业大额资金周转，额度高，利息低，有店面，有保障。中台融资电话0738521993852199，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413号。
3: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4: 经营45年，最大家具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两下大特卖！
5: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统统优惠2块到底！
3: 德兴家具，
4: 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5: 0773107777。
6: 嘿，你看我刚买的微电车，帅吧？走，我载你去吃冰。
7: 等等，难道你不知道微电车不能双载吗？
6: 啊，真的吗？
7: 不止这样，还要使用合格车辆、挂牌、保险才可以上路啦。
6: 原来这么多规定哦，那我还是先去挂牌好了。
7: 对呀，先好好遵守规则再出门耍帅嘛。
8: 微电车要挂牌，守规矩才安全。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9: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好，音乐好资讯，港都983早上的9:15。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是《动物方程式2》的主题曲，一样由夏奇拉所演唱的《Room》。歌曲过后呢，有本周的宠物养成周记，来跟各位分享跟宠物相关的事物。马上来听这首《Room》。Come on。

0: 宠物养成周记。
1: Hello， 我是蔡琴。你有想过思念可以用什么方式来留存吗？现在有一项温柔的科技，能将挚爱或毛孩的骨灰转化为纪念钻石，让离开的生命以另一种光芒守护在身边。这项技术是透过高科技实验室模拟地底的高温高压环境，从碳元素中萃取，培育出真正的钻石。它不仅拥有和天然钻石一样的硬度和光泽，每一颗的成色更代表了生命独一无二的印记。对于不舍离别的饲主来说，这不只是饰品，更是能随身陪伴的行动思念。当情感从沉重的道别转化为指尖闪耀的纯净，我们学会了用更美的方式去记得。这份浪漫的技术让爱不再随着时间消逝，而是成为永恒传承的璀璨信物。
2: 宠物呢，或许它的寿命不像人类那么长，所以可能它会比你更早离开。这时候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把它纪念起来。像鸿坤呢，过去我过世的猫，我就把它的骨灰然后种在一个花盆里面，变成一束变成一棵植物这样。好，那每次呢想它的时候呢，就会跟着那个植物说说话。这样会不会就是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啦，去纪念你的宠物，毕竟它也像是你的家人一样。接下来呢，我们欣赏袁咏琳的歌声，听我说。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离别去》。

0: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1: 您有穿裤子拉不上来的焦虑感吗？应酬外食多，没有时间运动。
2: 哎，不知不觉背了一个游泳圈，好像我的代谢睡着了啦。
1: 来，别怕，来一包胃肠胜后生元。不像益生菌要等定植，后生元可直达底层，不怕胃酸，100%稳定发挥作用，让身体重启燃脂代谢的开关。
2: 哇，我终于可以告别囤积，穿回5年前的 S 码牛仔裤，耶！
1: 是的，与其羡慕同事吃不胖，不如让自己可以自带燃脂滤镜。
3: 快来打电话，我要黑科技的后生元。
2: 0800-356-789，
1: 0800-356-789。
3: 今日起，看见不一样的自己。0800-356-789，
4: 胃肠神都是为你。
5: 想转战问讲职场，担心职业驾照不好考吗？来新勇驾训班就对了，场地标准，设备齐全，教练手把手指导，让您专业证照轻松入手。想开启职涯新篇章，新勇驾训班绝对是您最强的后盾。快拨打07-771-5590，771-5590。

0: 小宝的梦想是当演员。某天他到电视台试镜，回来后跟雅雅分享试镜心得。
1: 早上去试镜的时候，导演要我演搞笑艺人。
2: 哈，这很不容易耶，后来有被录取吗？
1: 有是有啦，不过我都还没开始演，还在想要怎么呈现而已，导演就说我的表情很传神，就直接录取了。

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有听众朋友点薛之谦的歌曲啊，不过你要点的哪一首呢？我觉得没有那么适合，所以我们就来播《演员》，也是薛之谦最经典的一首代表作之一。稍早呢，台股一开盘，哇塞，就往上涨了将近700点啊，那也创下了股票的新高，其中呢，台积电早盘就涨了30元，哇，好惊人的一个数字啊！那大家呢，可能哇，买起来的时候呢，都还是要分享了哈。股票呢，毕竟啊，也是一种投资，只要是投资就有风险，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哦。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谭雅蔡健雅的《无底洞》。

0: 进广告咯。
1: 生活情报站，好音乐好资讯，港都电台 98.3。 马上就要母亲节了，跟各位分享一个母亲节的优惠活动。宝岛钟表推出一生一世要爱浪漫的购表优惠，在这个爱意满意的季节，不论是想要给重要的人准备一份特别的心意，还是犒赏努力生活的自己，都可以到宝岛钟表挑选一只适合的腕表，为这份心意留下纪念。现在购表享满额回馈，还能兑换施华洛世奇的精品饰品，让心动时刻更加闪耀。想要准备一份有意义的礼物，不妨到宝岛钟表的门市来走走看看哦。
2: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3: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2: AI 协作怎么玩啊？
3: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2: 那评分标准呢？
3: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2: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3: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4: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5: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6: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5: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7: 宝岛钟表公司。
8: 钱到用时，方恨少吗？
9: 别担心，高山当铺就在你身边。
8: 位于凤山黄埔公园旁，交通便利，
9: 专业又保密，
8: 政府立案手续简便不啰嗦，
9: 让你轻松度过难关。
8: 有资金需求吗？
9: 79551，79551，
7: 高山当铺。
10: 创造美味料理的关键，首先要有好的油脂。奥丽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大火快炒不怕油烟味，轻松维持不黏腻的干净厨房。RPET 环保永续宝特瓶包装，奥丽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全联好评热销中。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

萧煌奇的歌曲《好好先生》，9:50陪你一起听音乐的港都电台 FM98.3。这两天呢，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老鼠啊。说到老鼠呢，这个鸿坤，因为我们家老家是透天啊，以前呢，我们家里也曾经有遇过老鼠跑进去的情况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捕鼠笼。我们一开始用什么粘鼠板啊，各种方式，然后我们就没效了。然后我们又不敢使用老鼠药，因为如果老鼠药它吃了之后，它挂掉的地方挂在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那就很麻烦，就很臭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用那个捕鼠笼，效果我试过最好的就是捕鼠笼。不过呢，要记得哦，当时捕鼠笼啊，只要使用过之后，譬如说你抓到了一只老鼠，好，那你要把那个捕鼠笼啊用烟熏，就是譬如说那个时候我们会用帽子，然后在户外就是把它整个捕鼠笼要用火烤过，因为这样子呢才可以把那个原本那只老鼠的味道去除掉，下一只老鼠才有可能会再进到这个捕鼠笼里面。要不然那个时候我们曾经就是抓到老鼠之后，然后没有用烟熏去就是烤过那个捕鼠笼哦，就再也抓不到老鼠了，因为他们会留下那个气味，有没有？这些都是经验哈。所以说这个抓老鼠啊，这个鸿坤还蛮有经验的，因为我们老家透天真的旁边又是田地啊，所以是这个可以说也是勾起了鸿坤这个以前的回忆。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阿妹张惠妹的歌曲《姐妹》。这礼拜呢就要母亲节了，也跟所有的妈妈们说声母亲节快乐。

听众朋友徐彼得说，料理鼠王的食谱都抄在哪里？鼠王笔记本，不错啊，看很多关于鼠的这个冷笑话呢，这两天应该也都蛮流行的，在网络上应该有一波讨论度，是说呢，如果这个鼠老鼠呢躲在你的厨师帽里面，那基本上你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有没有？料理鼠王。好啦，其实餐饮业真的最怕的就是老鼠，毕竟鸿坤呢过去也开过餐饮业，真的哦，只要有老鼠，你真的是全部的人都绷紧神经。好，也跟所有呢从事餐饮业的朋友们说声辛苦啦。好，那下个小时交给快乐主理人碧莲的快乐港都继续在空中陪你听歌，节目最后安排郑可强的版本《暧昧》，我是鸿坤，港都还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Quarter Two 小霸王来喽！三吨半级货车销售第一，还有安全、载重、舒适、超值等等，五项第一，超强实力。现在购车就换新69.8万起，再享豪礼三选一，还有4年或12万公里延长保固及低月付方案，轻松入手。QT 五百五吨大霸王同步优惠，指定车型最高25万优惠，机会难得，快到Hyundai商用车展示中心。
1: 母亲节把美丽与宠爱送给妈妈，必时尚医美诊所为您打造专业疗程，由专业医师咨询，细心呵护你的肌肤，由内而外展现自信与靓丽。新兴区中正三路156号法国台北婚纱隔壁，0723-68758，必时尚呵护你的最爱。
2: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满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3: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0: 早上十点，工作进行得如何？是时候来杯咖啡，假装自己还有满满的活力。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295点，加权股价指数来到41065点，成交值新台币7012亿元。总赖清德结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行程，返抵桃园机场后发表谈话，指出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
3: 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就像我们出门拜访朋友一样，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
2: 国安官员透露，早在宣布暂缓出访前，国安团队已经由北京施压，航经国家取消飞航许可的玉女剧本，且在5月2号赖总统抵达使国之后，中国当局依旧没有放弃各种外交手段，企图阻挠赖总统的返国行程。台塑海运旗下的超大型原油轮装载200万桶原油，4月中旬顺利通过河默兹海峡，预计今天抵达云林麦寮港。台塑化获得料源及时雨，加上多元采购策略奏效，台塑化内部规划5月炼油产能开动率将从4月份的43%提高到60%以上，6月再拉高到80%。台塑化总经理林克燕也提醒，如果伊朗战争持续下去，全球原油市场长期供不应求，到时候原料短缺的问题还是会再浮现。艾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藏有针孔摄影机，检警扩大搜索艾尔利几间分店，调阅监视器检视是否有其他受害者，全案朝妨害性隐私等方向侦办。台北市卫生局消保官警方也前往在台北市的分店进行无预警联合稽查，4间台北分店没有不法情势。艾尔利集团发声明表示，全力配合调查，待案件到一定阶段就会对

0: 给外界详细说明，以化解各界疑虑。针孔摄影机体积小，容易藏匿，经常被不孝分子拿来窥探他人隐私。根据警方的宣导资料，民众初次进入旅宿、房间、更衣室等场所时，可以利用手机的闪光灯功能检视四周的环境是否可能藏有针孔摄影机。针孔镜头在强光照射之下，通常会有反光点，一旦发现可疑装置，应立刻拍照存证并报警，避免自己或他人受害。新闻接下来提供给您今天的公益特报，
1: 听好事做好事 Best Radio 公益特报。
0: 屏东县政府长期致力于打造高龄友善与无碍的希望城市，今年传来暖心佳音，有助听器业者发起迎向阳光听见希望公益捐赠计划，将提拨业者的收益投入偏乡与弱势照顾，预计捐赠20台市值约100万元的助听器，提供给经济弱势听损者，期盼透过企业力量，让屏东县弱势听损民众重新听见希望。县府社会处表示，为确保资源精准配合给最需要的民众，将由辅具资源中心专业评估人员及社工人员担任评估窗口，转接到博士助听器门市办理，提供专业听力检查、选配及后续调整服务。辅具中心资源也持续推动听力巡回以及主动追踪服务，由听力师与社工到宅了解实际佩戴状况，让资源真正走进社会及需要的家庭，协助弱势听损者改善生活品质。以上新闻由邱俊伟编辑播报。

这一首是好好听的乐童音乐家的 Galaxy， 这是银河。欢迎收听港都电台 98.3，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上午10点钟到12点钟两个小时的快乐港都，我是你们的快乐主理人碧莲。今天是115年5月6号礼拜三，快乐的小周末，今天阳光真好，超舒服，而且有漂亮的蓝天。好，前几天天空都灰灰的，来抬头看看天空吧，很漂亮哦，希望也可以扫去你心中的烦恼。那今天礼拜三，我们一样来到了音乐最大咖的特辑，今天要介绍优秀的音乐人跟创作主理人。这位啊，大家应该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就是嗓音很有沧桑感的张宇。张宇在八年前呢，就宣布说要无限期停工，之后其实消失在荧幕已经八年了。直到最近，他的老婆十一郎在社群发文说他很疼惜老公，才知道啊，原来这20多年张宇饱受罕见疾病，一种叫僵直性声音痉挛的折磨。你知道那个发病起来就是发不出声音，更没有办法唱歌，真的让人家好心疼哦。尤其是对音乐人来说，那我们都一起祝福张宇可以恢复健康。今天碧莲呢也安排张宇好多大家喜欢的作品，是不是？不管是他唱的或者是写给别人唱的都超好听，尤其好多歌是他跟老婆十一郎一起合作的作品，真的是神雕侠侣。那你最喜欢张宇哪些歌呢？也都非常欢迎上好事 APP 来分享咯。这首歌是很多年这个婚礼现场非常热门的音乐跟主题曲，这首歌就是写给新人的张宇的《给你们》。

0: 话。
1: 作家戴晨志说，自信心是一切成就的起点。
2: 好茶不怕你比较，和轩鲜奶茶有30年的煮茶经验，独家你得婚贵鲜奶茶，自己做老板，和轩鲜奶茶安心创业不用等，自备头款50,000，轻松分期无负担，创业喝茶选和轩，和轩鲜奶茶0955-633-911，0955-633-911。
3: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4: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3: 正修科技大学，
4: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3: 录取奖学金10,000元。详情请上正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正修就对了。
5: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 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6: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2: 六龟山城水乐园5月2日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1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吴问芳，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上午的10:16，港都电台98.3，今天必联安排的是章鱼的特辑。大家知道章鱼跟十一郎就是他的老婆，他们12岁就认识了，真的是认识一辈子哎。他们的黄金组合就是章鱼作曲，十一郎作词。这首《囚鸟》啊，其实就是十一郎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章鱼超红的时候，事业来到的巅峰的时候，常常在外头忙商演，然后十一郎就要在家里待产跟照顾小孩，所以他觉得自己好像囚鸟啊。然后后来章鱼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更感受到他老婆的心情。来听章鱼的《囚鸟》。

0: 台湾好好玩，
1: 台湾好好玩。到屏东东港只能吃海鲜吗？你错了。蔡琴推荐你可以到大尾鱼航海乐园逛逛，这里一共分了14个区域。如果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比较推荐到树海闯关塔、东港一号航海王、亲子戏水区和共融式秋千区。其中呢，东港一号航海王是一座用渔船作为造型打造的组合式游具，呼应了以渔业为主的东港镇。当然也有适合大人的体健区、步道和休憩区。如果想到这边来玩，建议自行开车，不过这边比较难停，建议停远一些再步行到公园哦，推荐给大家咯。
2: 想要身临其境这些不可错过的景点吗？锁定好事联播网，带你吃喝玩乐台湾走透透。
3: 台湾好好玩之后，今天我们的张宇特辑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很厉害，这首歌是张宇特别写给那英的《心酸的浪漫》。这首歌作曲是张宇，作词是那英。那时候张宇用5分钟就写完这首歌，然后那英就得奖了，《心酸的浪漫》。

0: Fl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2: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1: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3: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4: 嗨，我是林美秀。外头的美食这么多，最棒的就是有人陪你一起吃。4月25日起，每周六的晚间9点钟，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挖掘最有人情味的老地方。
5: TVBS 42台，时尚玩家，我们这一家。
6: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100%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刚那首是 CN Blue 的 Can't Stop， 接下来是张宇的这首台语歌，知道他会唱台语歌吗？来听他的《灯泡脏》。

没想到台语也唱那么好，对不对？歌曲也好可爱哦。好，接下来这一首也很厉害，这一首是李翊君的歌，叫做《沙漠寂寞》。那你们等等听的时候会发现，哎，奇怪，它跟《还珠格格》的《玉蝶》怎么同样的曲？哈哈，没错，它就是同曲不同词的双胞胎歌曲。好，那这首《沙漠寂寞》也是张宇的作词。那一起来听这一版原版的作品《沙漠寂寞》。

0: 进广告咯。
1: 生活情报站，
2: 下午的10:41，港都电台98.3，我是快乐主理人碧莲。你早餐啊都吃什么呢？很多人喜欢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是台湾在地制造，全天然，完全不加香料，保留燕麦最原始的口感跟香气，原形食材吃的才安心哦。更荣获了国家健康食品双效标章，每天吃有助降低胆固醇，还有调节免疫力。好哩，一减二个，健康真正顾得好哦。
3: 接过来，接过来！你在烦恼没有生意吗？你在烦恼怎么做行销吗？专业的服务留给专业的港都电台广告脱播专线3929983，3929983转九。
4: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0: 值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1: 昆山科大重金礼聘业界名师，国际名厨江振成、吴宝春，世大院神片导演刘根明，还有金钟、金马奖等业界大师齐聚昆山。
2: 我是昆山科技大学校长李廷祥，给你最好的师资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选择。
1: 选择昆山，人生的靠山。
3: 想要轻松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报税吗？使用手机或线上版报税系统，下载税额估算表，系统自动带入最新资料，快速掌握税额，确认内容无误，选择缴退税方式及申报上传，就完成报税了。如果不同意税额估算结果，也可以修改资料及上传附件哦。报税好帮手，税额估算表助您申报更 easy。 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FM 98.3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今天的音乐还喜欢吗？记得这一趴是点播的时间，这一首是我们的念宝，要点余文文的谢谢你爱我，要给最亲爱的妈咪还有自己。念宝要跟妈妈说，你曾经是个美少女，为了我们化身为美战士，谢谢你从不缺席我们的青春，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能当你的孩子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了，妈妈我爱你。

0: 打开时光信封，听见少女心声。好声音播网母亲节特别计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
1: 那年少女这首情歌，没错，这几天有很多的母亲节的留言或者是点歌，好，碧莲都觉得很感动哎，其实看着看着，不小心就眼眶湿了。接下来这一封也是哈，今年的母亲节好是联播网特别企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其实真的收到好多听众投稿自己在少女时代的故事，还有记录回忆的那首歌。今天要分享的这位是回萨萨的故事，我 为了要念你的名字，我一直在念灰萨萨灰萨，好，我决定把你念成回萨萨的故事。记录回忆的歌曲是真爱一生，他说啊，和现在的先生第一次约会，其实有一点紧张，对方平常很直接，但是在那一天在电话里却有一点不一样了，用了一首歌当开场，慢慢把话说出来，后来在告白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方式，没有很完美，甚至有点不太自然，但他记得那时候的气氛很安静，也很真诚。现在过了很多年，生活变得很熟悉，也很稳定，只是偶尔还是会想起那一天，对方讲话有些卡住的样子，依旧觉得温暖的很可爱。所以啊，分享的是回萨萨的故事，杜德伟的《钟爱一生》。

的电视剧片尾曲李宇春唱的是你，没错没错。如果你想要留言点歌，也都非常欢迎上碧莲的粉专快乐主理人翁碧莲，或向好事 APP 留言，碧莲都会看到哈。来不及播出的，碧莲会记录起来。那等等中午的时间也一样哦，我们的立夏来了哈，所以夏天变长了，天气也很好啊。记得夏天就是要多吃红色的食物，好，中午可以小休息一下下。也祝福大家今天下午活力满满啦！等等把节目交给整点新闻，还有小弟的港都轻松玩。明天早上十点钟，我们一样空中再见。好，明天一样有惊喜哦！哈哈，明天见，爱你们，拜拜。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九折，直接九折！全台莱尔富最强优惠，结账就用一卡通 iPass Money App 绑定联邦信用卡，不限金额，直接九折。午餐、异国零食还是咖啡，比比消费支付，统统九折。莱尔富消费结账就用 iPass Money App。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2: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0: 营四十五年最大家居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两下大特卖！
1: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通通优惠两块到底！
2: 德兴家具，
0: 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1: 0773107777。
3: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4: 免啦。
3: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4: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3: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4: 没卖呢，
3: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5: 吴念真导演笔下最不一样的舞台剧《人间条件八凡人歌》，笑声轰动海内外。当头奖降临时，麻烦接踵而来。家有一老，地位不保，这该如何是好？绿光剧团5月15到17，高雄卫武营歌剧院，笑闹登场，购票请洽 OpenTix。

0: 中午十二点，忙碌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机会。无论是出去走走，或是好好吃顿饭，都让这个时刻成为你的小确幸。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九八三整点新闻。
1: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315点，加权股价指数来到41085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1547亿元。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启用自由计划，目标是协助商船安全通过霍默兹海峡，动员1.5万美军，超过100架军机，企图恢复海峡的航行自由。川普今天在真实社群宣布，与伊朗协议取得重大进展，自由计划将暂时一段时间。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提到，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达成目标，并强调确保霍默兹海峡运输安全的自由计划是另一项规模比较小、属防御性质的行动。川普不排除未来在必要时恢复军事打击。另外，美中元首会谈下个礼拜将在北京登场。卢比欧也表示，川习会可能谈及台湾议题，美中双方都不乐见任何造成印太地区局势不稳的行动。
2: I'm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And I think both parties, again, without, you know,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talks, but I think both countries understand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 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think that's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1: 卢比欧的说法符合华府既有的一中政策，当中也包含美方反对任何一方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第四度协商国防特别条例，针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总召傅昆萁强调不接受空白授权，一定要有发价书才支持。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出面抨击，
3: 如果你等到发价书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发价书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这种从一方面是作为的实钱上来讲，要通过特别条例再要通过预算，这个跟发价书的这个期限一般来讲差不多在45天左右，这样子的期限来讲是相当的赶的，确实要因应说发价书一来，然后要通过条例，要通过预算，我觉得这个来讲难度是相当高。
1: 顾立雄强调，针对对美军购已一再重复说明，经过2年磋商，美国也提供正式文件，提出相关必要供售意愿、交易期程及金额等，都已经在机密专报充分向立委说明。台北鼠患争议延烧，市长蒋万安昨天宣布提供鼠类侦防师协助家户鼠类防治。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表示，他是第一次听到侦防师这个名词，除鼠是专业的工作，建议参考新北市政府找处理老鼠病媒蚊的专业人士来处理可能会比较好，很多事情还是需要靠专业的来。
4: 好像我以前也抓过老鼠，这个其实没那么简单啊，我都是用监视去抓到老鼠的行为，才用捕鼠笼才去做处理，这个很难啊。

0: 甚至我以前都做错，把抓到老鼠之后我不敢杀生，还去野外去把它放掉，后来我来环境部之后才发现我的都是错的。所以基本上呢，我是建议说我们环境部有一个网站，这种所谓的到底面对老鼠要怎么处理，首先要知道老鼠是哪一种老鼠，因为不一同老鼠吃，有的爱吃甜，有的爱吃肉，是不一样的。那抓到之后呢，也有一定的程序来做处理，我们环境部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都有公布出来。
1: 蒋万安昨天也称鼠患是认知作战，彭启明则回应自己就曾在大安森林公园遇到肥大老鼠，每个地方都有老鼠，当他跑到路上吃午餐晚餐就是严重问题。他也认为鼠患目前没有明确定义，不会用政治眼光来看是谁的责任，同时也分享自家也曾经是受灾户，最后用花生糖捕捉成功。屏东县动物防疫所接获盐埔乡一处鹌鹑场有异常死亡情形，随即进行移动管制并采检，确定确诊感染 H5N1 亚型高病原禽流感病毒，并执行扑杀作业，扑杀78180只鹌鹑。县府农业处长李永文提醒，如果发现家禽出现异常症状，请尽速通报动物防疫所，未依规定通报者，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高雄市前镇区发生一起酒驾拒检肇逃案件，原警想拦查红灯右转的49岁江西男机车骑士，没想到他心虚拒检逃逸，过程中一路违规。听警方的说明，
2: 只料江南心虚拒检，随即加速逃逸。江南逃逸过程中撞上一名骑乘机车的妇人后，竟未停留而肇事逃逸。后江南因酒后反应迟钝，转弯时失控打滑摔车，原警把握时机迅速上前压制。江南坦承酒驾，全案经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
1: 警方表示，江西男子酒测值高达0.83，全案依触犯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令男子红灯右转、未依规定车道行驶等行为，最高可开罚超过10万元。新闻最后带你关心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目前南台湾各城市室外温度，台南29度，高雄30度，屏东31度。以上新闻由周仲伟编辑播报。

Can't Stop 来自于我们的 Sam Blue。中午的12:10，欢迎光临港都电台98.3港都轻松玩，我是你们的任性 DJ 小迪，这个小那个迪。四个小时美好的音乐时光开始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会撒很多糖，所以在这边要郑重的呼吁，就是你们真的真的。真的很不喜欢小迪的，今天你们一定会觉得你怎么这么自恋这样子，所以你们今天可以转到别台去没关系。对啊，但是如果你们很喜欢小迪的，你们今天节目会听得非常的爽。好，记得赶快下载这个免费的 APP， 因为它最近变乖了，好像被我们找出它到底哪里出问题，解决了它。所以近期中呢，比较少，几乎没有听到听众朋友在反映说，我们的 APP 有什么状况这样子。那庆祝它健康回归，所以赶快免费下载哦，在你的手机应用程式直接搜寻好事联播网就可以了。好，我刚刚说今天会一直撒糖的原因呢、啊，是因为我们收听率冠军嘛，所以我很有感触的 po 了一篇文，然后得到大家蛮多的回馈的。但里面有觉得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我是在收假的前一个晚上 po 的，然后你们在那个留言板当中撒了很多糖之外啊，几乎所有人最后一句都会留着说：“你赶快回来，你不要再休假了，你快回来。”这应该是我休超过3天以上啊，最多人留言叫我赶快滚回来的一次。所以我一开始就是我刚休假，我有休3天以上，一开始我是不敢看那个脸书的留言的，我都会在最后一天才看，要不然我如果第一天看啊，你知道都会有那一种罪恶感，说啊，我怎么可以休假？我应该在这个中午的12点到下午4点陪伴着大家的，我怎么可以休假？后来想一想，我怎么可以不休假？不休假哪来那么多音乐能量回馈给你们呢？还不还啦？还有，我今天需要一种能量，叫做霸掌。昨天不是尾端午节吗？就是5月5号，我没有吃到肉粽，心里有一口怨气，所以我们今天要空中 order， 有没有人可以买到那个锅架？在盐城区那边很有名的是郭家肉粽，没错吧？我有没有记错？

对对，有没有人是可以外送肉粽的？不一定要郭家肉粽，但是如果是郭家肉粽更好。我们要买500块，你觉得很厉害的肉粽，可以帮我们送到电台来，我们付钱，然后外送费你可以加上去。雪宝宝说超喜欢小迪，所以期待今天的排播。哎，我跟你讲，今天的排播是指我在这几天的，就这几次的留言板当中，听到很多令我非常感动的留言。对，我都会用自己以前啊喜欢广播人的那一种心态来做作为比较，就是我很喜欢一个主持人，喜欢到我可以写信给他是一回事，又喜欢到我可以一直写信给他又是另外一回事，然后最高阶段就是我可以喜欢他到我一直写信他都一直没有回我半封信，我还是依然非常的喜欢他，这是我对于我当时喜欢广播音主持人的那一种最高境界。所以我会非常感动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也是喜欢到一种程度你们才会上来留言，然后呢可能有些人只会简短的留个一两句，但当然我都相信不管你留言多留言少都是真心喜欢小迪的，只是你知道身为收信的人看到这么打这么多字的留言你就会格外的感动。然后最近这几次的留言啊，那种留言就是每一篇的留言数啊，就是那种文字的数字啊，就是都很大一篇欸，说真的这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谢谢你们愿意花这样的时间来表达你们心中对于港都轻松玩这节目或者是对于小迪或者是对于我们港都电台的喜欢，在这边真的非常谢谢你们，今天4个小时撒糖之旅要正式开始了哦。

这是我们男团 Kobe 来自我们的 Baby Monster 的作品。嘉祥，亲爱的嘉祥，既然你这么熟悉，你可以把我打电话去问吗？快点，就是如果超过500块也可以，就是他们要多少才可以外送，然后送到电台来，好不好？帮我问一下啦，我超想吃肉粽的。对，因为你这样子，我就要又会搞不清楚。他说郭家肉粽现在改名字了，改成太什么？太大。我没有开车，对，是他这样打。肉粽再大我都吃得下，好不好？帮我订一下，拜托。雅纯说郭家肉粽不仅肉粽好吃，还有蛙桂跟猪脚汤。嘿，好像有哦，但我就爱吃肉粽。亲爱的玲玲，好久不见了。还有我们的何炳佑，我们的阿贤，阿贤，我今天会在我们的收听率最高峰的时候帮你播。请密切注意。

0: 在这重要的日子跟妈妈说声辛苦了，一句贴心的问候胜过昂贵的礼物。我是杨乃文，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与最爱的人举办一场浪漫的婚礼是一生中多么重要的大事，可是当我面对镜中突发的自己，瞬间失去了自信与喜悦。感谢民警诊所采自然身法帮我找回秀发与自信，让我在生命的重要时刻成为完美的新郎。
2: 312-7000 312-7000，
3: 记得带健保卡哦，
4: 实现身法愿望。
5: 民警诊所，
6: 大家好，我是大渊。

0: 铁扇公主，你看，我边开边看直播，还可以转弯呢。
1: 猪八戒，你是开车还是准备直播人生跑马灯？
0: 我只是偷看一下而已啦。
1: 驾驶人不应该分心，要注意车前状况。
0: 哇哦，李多多好漂亮哦！哇哦，谁按我喇叭？
1: 前面红灯你没看到
0: 啊？我刚刚在看啦啦队李多多直播。
1: 你再看下去，马上变成新闻直播的主角了。
0: 好了好了，我专心开嘛。
1: 很好，手机收起来。
0: 那我不看啦啦队直播，改看新闻直播可以吗？
1: 你再讲一句，我就让你用扇子飞回家。
0: 我现在开始，眼睛只看前面，不看手机了。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青春不是年纪，而是一种状态。不管过了多久，这些歌曲就是能够带着我们回到过去。猜吧，那些年我们一起

你知道美食的可怕就是在于你一旦挑起了想要吃它的欲望，你就会无时无刻的在你肚子饥饿的时候啊，就是一直听到吃我吃我吃我，我现在满脑子就是肉粽浮现在脑海中。嘉祥，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呼吁啦？帮我打电话去问一下，看他们可不可以外送，快点。哎、欸，你们不要乱推荐哦，你只要推荐我就会叫你去买哦。对啊，我现在是希望能够看到帮我直达到港都电台来的。如果你们店家现在你们刚好是卖肉粽的，然后对你们家的肉粽很有信心，你也可以直接送到港都电台来，就是500块，500块，我要买500块。好了，该做的呼吁都做了，我们就静等到4点之前。对，超过4点千万不要送哦，因为我今天下班了。对，4点前都非常欢迎你们推荐好吃的肉粽来。我觉得中午这段时间不断的提到肉粽，我相信现在应该蛮多人中午还在想着吃什么的人呢，应该会改成去吃看看肉粽也好。我主要的目的就是鼓励大家在12点到1点半这一段时间呢，吃饭时间该吃饭的就给我好好的吃饭，因为你才有下半场上班的体力呀、啊。肉粽太重哦，太重，只有 Uber Eat 有送，那你就帮我点啊，点复线啊，地址填我这里啊，好不好？硬要吃到，对啊，他可以复线吧？可以复线的话，你就帮我点啊，地址点我这里啊，啊，收现金啊，你说好不好？你看，害这一首歌要一直重来。好，正式来了，进入我们这一趴的猜歌特辑，经典特调。

今天才12:29，我们的留言板就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想加入这个大家庭的，记得在你的手机应用程式呢搜寻好失联播放，就可以完全免费加入了。今天第一趴的经典特调猜歌特辑呢，第一首歌曲来自我们的半顿兄弟，《剩下的果实》。话说我们的蛋饼公主，你怎么了？为什么说全身都在发炎？对。

这一首作品呢，是来自于杨澜一的《谢谢你的爱》。好，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作品呢，就是 AI 刚刚盛行的时候啊，然后我就是还分不清楚到底谁是 AI， 谁是真人的时候，它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一个香港的经典乐团主唱的这一个他号称为精选集这样，然后我就傻不隆咚的想说，天啊，他竟然翻唱了这么多精彩的作品，我都不知道。然后那一次我就在节目当中播了好几首给大家听，后来才知道，对，怎么回事呢？你们先把这首歌猜出来。话说回来，你们刚刚也太妙了吧，明明是谢谢你的爱，然后一堆人全部写来生缘，不要紧。谢谢嘉祥帮我订了 ，Love you。

没有人猜出唱的人，可见大家都忘了那一次的特辑了。这是 Beyond 的黄家驹 AI 黄家驹所翻唱的这一首《讲不出再见》。接下来这一首是真的人翻唱了。

0: 这首是古巨基翻唱的《匆匆那年》。哎，话说你们今天的失误率非常的高哎，不是猜不出原唱，就是猜不出歌名那呢。
1: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2: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2: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1: AI 协作怎么玩啊？
2: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1: 那评分标准呢？
2: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1: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2: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3: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4: 准备高丽菜，喂，鸡肉切好了没？对手要出锅了，
5: 是。
6: 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4: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哇，小蝌蚪啊！
5: 全家恒宝系列。
7: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8: JOKE 劲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7: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8: 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购平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0: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西洋推荐。
1: 我是 Chester， 被誉为南非版 Ariana Grande 的新生代女歌手 Tyla， 2023年以一首 Water 在影音平台一系爆红，不仅打进多国十大单曲排行，更是美国告示牌百大单曲55年来最年轻的南非歌手。2024年格莱美新增最佳非洲音乐表演，同样以首位最年轻南非歌手的纪录夺奖。2026年再度以 Push to Heart 获得同一个奖项，成绩亮眼。 Tyla 的音乐

乐以南非特有的 Amapiano 曲风作为基底，结合动感节奏，歌词经常描述爱情带给人们的喜悦跟激情和挑逗氛围，曲风辨识度高，让人一听就想跟着扭动身体。2026年夏天即将带来第二张专辑 A-POP 四月第二首单曲问世，请来瑞典电音天后 Sara Larsson 跨刀合唱，相信会再次席卷各大排行榜跟夜店舞池。本周向推荐一起来听 Tyla 跟 Sara Larsson 合唱的歌曲。

中午的12:52，欢迎回到港都电台98.3港都轻松玩。哇，今天真的是 amazing 的一天呢。我们今天的盲点成功了，而且我觉得成功的不是嘉祥帮我点了这个盐城区那一间非常有名的郭家肉粽，因为这是我们在线上这样联络点到的，对不对？还不够神奇，我最期待的就是我在空中说了一个数字，然后真的有店家直接送来。刚刚真的有店家送来了，这是我们的小南肉粽。哎，可是小南不是鸡腿饭很有名吗？还是你们都有卖 ？Anyway， 小南肉粽送到了，对，而且是盲点点中的，太开心了，谢谢你们。而且他们一到呢，就说：“请问你是小迪吗？”我说：“我是。”说：“好喜欢听你节目，好喜欢你拍的歌呀 ，That's right， 就是这么美好的互动。”谢谢你们的喜欢，也谢谢你送到的肉粽。哎，我们每一家都会付钱哦。对对对对，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要不然怕很多听众。

0: 听头听尾，没有听到中间就说，哎呀，怎么可以叫人家免费送你吃呢？这样不礼貌。对，不会不会，我不会干这种事。
1: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住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2: 我的机关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

0: 个嘛真啊悲哀。咱十波人有阵时碰风借用，其实需要是别人的关心利益，你讲对无？五月十五号到十七，阮会伫高雄维武营歌剧院演出，期待会当甲各位伫剧场见面，同齐看这出凡人喜剧。
1: 在施工品质决定价值的时代，冠盟第一年，工程级精品诞生。
2: 新一代环保粉光亮 ISO 9001认证，
1: 免过筛、免调笔，打开加水就能施工，避免混料不均与皲裂不平，
2: 省时省力，打造完美平整度。
1: 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3: Best Radio。
4: 港都九八三好事联播网，
5: 下午的1:55，周华健《摆渡人之歌》。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金。
1: 哎，等等，先别滑走。啊？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2: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1: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2: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1: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2: 现在就出发。
1: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3: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4: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3: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浆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5: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浆。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金。

0: 下午两点，午后的时光最适合给自己一点喘息，闭上眼睛深呼吸，让所有的烦恼暂时放开，给自己一点温柔的空间。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新闻开始，先带你关心台股今天的表现。台北股市收盘上涨369点，加权股价指数收在41,138点，成交总值为新台币1兆4491亿元。全台连续四天爆发几起毒价肇事案件，引发社会大众对毒价零容忍的强烈呼声。有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出，酒驾与毒驾致死应该视同谋杀，最重可处以死刑。目前已经有超过6000人联署。面对民怨升高，法务部回应表示，现行法规已经多次提高相关刑责，但考量近期案件频传，也有立委关切相关议题，法务部将广纳民意，进一步研议是否修法严惩酒驾与毒驾行为。今日毒驾案件频传，连续四天发生毒驾肇事案件，其中彰化案件更造成了2个人不幸死亡。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下个星期一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毒驾罚则与酒驾脱钩，严拟连坐罚则以及提高刑罚。行政院通勤月票 T-Pass 2.0 的旅客回馈金，因为总预算案被国民党、民众党联手拒审，导致没有办法发放，延宕3个多月的时间。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说明，行政院已经同意拨补预算，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将尽快依程序拨补，希望这个月的25号就可以入账。
3: 知道地方政府大家都很急切，那很感谢行政院也已经同意哈啊拨补这方面的预算，所以现在只要地方政府提出申请，好，对我们公路局这边来提出申请，我们就会赶快好依程序来办理，赶快把这个该拨补的这个补助的款项来给地方政府。那另外针对 T-Pass 2.0 呢，也是民众相当的关心哈，就是民众靠卡就有一些回馈的这个补贴的部分哈，我们希望在5月25号哈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靠卡的这个回馈，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这个T-Pass 的卡里面。
2: 有网友开发老鼠地图供民众回报出没热区，立委建议侯害也可以采类似的做法，以掌握农损并且协助农民。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天然灾害勘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像是游荡犬就是由大家通报的，我们会立即来做。42岁的许姓男子因为不满罢免及两岸局势，去年3月间在社群平台 Threads 上面发表斩首赖清德相关言论，北院日前依犯恐吓公众罪判刑2个月，可一颗罚金，缓刑2年，需支付公库50,000元。判决指出，许姓男子不思理性处事，只因为对政局不满，竟自意在网络发表恐吓公众以及恐吓危害安全的文字言论。不过考量他坦诚犯行、没有前科记录等一切情状，依法量刑。以上新闻由万晨星编辑播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 98.3，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下午的2:06来到我们今天第三段的港都轻松玩，一回来呢就是我们的大首播。我觉得音乐呢在我的生命当中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记录我的人生。用音乐能够记录人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就更别说它可以自己创作自己演唱。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个全新的声音，他14岁呢就远赴异乡，语言不通被迫降级，没有退路，他只能向前，从自己为自己呢争取一个旁听的机会开始，用行动证明命运可以被改写。其实在人生的选择里面，他曾经放下了音乐选择责任，但是热爱音乐的梦想却从来未曾消失。多年之后，他又终于开始重新拾起创作，用理性来拆解人性，用情感来书写现实，把社会当中他所经历的挣扎、孤独和希望一一化成了旋律。为您介绍这个全新的好声音，它叫做军用。军用，当世界不断推着我们前进，它却用音乐告诉我们，每一段路都是回忆，每一首歌都是我们经历的一个故事。军用，它不单单是歌手，它也用创作来记录故事，用声音来诉说感情的观察家。今天的大首播，我们就来介绍军用的第一首主打歌曲 No Older Man。 他的歌触动你的灵魂，他的声音直击你的心灵。

0: 小虎姐所带来的现在那边是几点。
1: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2: 我是 Alpha 萧亚轩。
3: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我是罗志祥。
5: 我是萧敬腾。
6: 我是蔡依林。
0: 你们喜欢的天王天后都在港都电台，但是让我们继续蝉联高屏地区收听率冠军的不是他们，是你们。因为你们的肯定值得我们继续努力拿第一，永远给你最好的港都电台 98.3。
7: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8: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四月五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7: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9: 给嘴气那杯仔，有时阵会卡到菜花油啊不？今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双重功效，12点钟等好稳稳固条条，搁靠五号来阻挡菜花油啊，让你给嘴气稳哒哒、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英商和良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本市卫计广字第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次第00141六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10: 大家好，我是蔡明佑。

0: It's short time.
1: 焦安达人秀。
2: 去年十月，在鼓山区发生一起计程车行经路口不暂停让行人通过，以及行人闯红灯，造成行人送医后不治，以及司机被依过失致死罪宜送办。今天我们请到了鼓山分局副分局长陈正姿来针对这个案例为我们做一些提醒。
3: 人行专用道以及行人穿越道是专门提供给行人使用的，车辆不得侵占，而行人在使用穿越道既拥有绝对的通行权，其他的汽机车均需礼让，让其优先通行。另外提醒我们用路人，在过马路的时候请务必左右查看往来车辆的状况，确保安全无虞后再快速通过。最后提醒，驾驶车辆的时候请务必减速。

0: 慢行，尤其深夜时分，道路上的人车比较稀少，车速容易过快，反应的时间也会变得少。减速慢行并注意四周的路况，可以有效的提高事故的反应时间。那小小的改变就能够大大的降低车祸发生的几率，更可进一步避免衍生后续的刑事责任以及巨额赔偿。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我嘛要爱钱，大家拢爱钱。蔡正南南狗的钱。这条颈呢，对南狗来讲是他生命中的一段故事，也是一种遗憾。因为在他回想跟母亲的相处的时候，他因为后来某些事情没有办法看见母亲的最后一眼，而他心中留下遗憾呢，他们的最后一次相处竟然是蔡正南南狗拿了当时的2块钱给他买了一个午餐，就是没有想到那是他最后的秋尾钱，所以这首歌在他的心中呢，有一种很深的遗憾。我们今天要再来第二次做一下南狗的小小精选集。

这些作品呢，都是南国已经将近超过快30年的作品。那你听听这种编曲，我真的觉得南国在我心中是所谓的逆境天才。如果你把它更白话的讲，就是我们所说的地才。他经历了很多人生的逆境，然后呢，激荡出他内心的最深层的那个灵魂。刚刚的作品是南国的创作，叫做《变变变》。

在我所认知的所有歌手当中呢，蔡正的男狗应该是专辑里面呢使用唢呐这个乐器配比最高的，就是比例最高的一位歌手。但我也只能说，他跟唢呐的声音根本就是天作之合，就有那一种逆境菩萨的感觉，有没有？就我们听到的可能是比较悲愤的歌曲，可是呢，它却隐隐的带入了一股呢非常振奋我们的力量，就像在逆境当中你又再重新站起来的那一种爽感。而且男狗的作品呢，其实真的都带有浓浓的劝世意味，而且他的劝世意味啊，是他人生当中亲自经历过的，然后回过头来告诉你的。刚刚的作品是蔡正南男狗的《太阳》。

0: 这首歌的词曲还有南葛的唱腔我给了100分之外呢，他的编曲更是100分。因为你们发现整首歌曲尤其到间奏的时候啊，那个电吉他跟 bass 的交错融合，在台语歌曲当中真的很少听见这么精彩的编曲。可见我们台语歌呢在这几年当中已经渐渐的进化了，它进化的速度啊是用你难以想象的成长速度。所以我觉得好听的歌曲取决跟你的判断并不在于语言，而是好不好听，无关乎它是台语、英语、韩语或日语。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2: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1: AI 协作怎么玩啊？
2: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1: 那评分标准呢？
2: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1: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2: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3: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4: 九折，直接九折！全台莱尔富最强优惠，结账就用一卡通 iPass Money App 绑定联邦信用卡，不限金额，直接九折。午餐、异国零食还是咖啡，比比消费支付，统统九折。莱尔富消费结账就用 iPass Money App。
5: 想骑车出门却怕路考不过吗？我是新勇汽机车驾训班陈九真主任。新勇提供专业教练及考照场地，让您从直线平衡到转弯都能顺畅操控，轻松领照。快拨打07-771-5590 771-5590，新勇陪您安全上路，驾驭未来。
6: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

0: 五九一五。
1: 代志大条啦！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伊势丹家具现场商品全面五折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三个月内交货。
2: 啊，伊势丹家具抵斗意，
1: 鸟松区中正路318号。
3: 出外靠朋友，欠钱找高手，高手当店用诚恳谦卑的心，伫这拜托大家需要现金，伫这找高手，让阮来甲你倒卡手。高手当店，高雄市公园路137-1号，0779011111，7900111。
2: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0: 打破校园围墙，听见创意爆炸，梦想超展开，我的未来练习曲。
1: 大家好，我是昆山科技大学公共关系暨广告系第24届必筹组总招伊文。本届毕业制作主题是预设值，在数位时代下，我们被标签定义，而他人看见的也是标签后的我们。这次我们不想要再被标签预设，我们想要成为标签之下最原始的我们。这次预设值会展出6组产学合作成果，其中 Lemon Sugar 团队与社团法人台湾专长培训及

0: 友善生活推广发展协会合作，透过社群行销与媒体操作，成功争取大量新闻曝光与爱心码捐赠，将公益的力量传播到各个角落。诚挚的邀请大家参与本次公广系第24届毕业展预设值，现场六组产学合作团队有准备精美小礼物和精彩的互动装置，等大家一起来玩。5月15号到5月17号松烟文创园区创意空间，5月22号到5月25号南港展览馆二馆，5月28号到5月30号高雄展览馆南馆，让我们一同撕除标签，见证这场不被定义的蜕变。
1: 青春不谢幕，让梦想先发生。好事联播网祝福每位毕业生鹏程万里，梦想起飞。
2: 等等，先别滑走。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3: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2: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3: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2: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3: 现在就出发。
2: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4: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5: 路况报告，路下在塞车，你的心肝头也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身，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6: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1号，
4: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7: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8: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9: Joke 静好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8: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
10: 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11: 哎、欸，啊！你咧创啥？配比安尼心情问题，强烈成这样，啊！是要换几摆？
12: 头诶，这粉光了足歹了啦！
8: 用冠蒙第一年呢、啊、，ISO 认证，解决传统粉光缺点，打开加水就能施工，免过筛，免调笔，不会混料不均，省时又省力。搜寻冠蒙第一年水泥沙包。
13: 在高雄从事农业相关生产、加工或服务，年满18到55岁的青壮年朋友们注意喽！快来申请115年高雄青创农企业孵育计划，只要在5月12日前写下你的工作计划，就有机会获得20万元梦想资金补助，加快实现自己的目标。想要了解申请办法，请上高雄市政府农业局网站查询最新消息。
14: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0: 立新邮轮2.0探索新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邮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邮轮探索新号。
1: 比赛开始！
2: 人生是一场竞赛，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一争高下，千万不要让游击问题让你失去战斗力。
1: 那要怎么办才好？
2: 来，听我说，由4种菌株组成的泰胜奇生益菌，是由国内2大医学大学临床实验成功，荣登国际 SCI 期刊，让有机薄荷的人重建身体健康，消费者更一致认同，口碑一级棒哦！
1: 请问要怎么订购？
2: 很简单，一通电话，泰胜奇生益菌服务到家。0800-356-789，0800-356-789。
1: 哇，终于可以活力再现，你拼人生赢家喽！
3: 不要买错哦，泰胜奇胜益菌，泰胜奇胜益菌，让你健康享用。
4: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5: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6: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100%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垫，快上猫猫抢购去！
7: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8: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7: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8: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7: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
3: 屏东转运站提供免费接驳车，跟着朋友走回来。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屏东分署提供。

0: 3点钟喽，来包低基金，一起冲刺工作吧。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副总统萧美琴昨天接受媒体专访，强调1.25兆军购预算，以8年来讲，平均一个人一年6000多元。当然，有人觉得一年花6000多元来捍卫国家安全还是太贵，但对于很多人来讲，生命是无价的。总统赖清德今天强调，国家安全绝对没有妥协的空间，无论是打3折或是打7折，对国军都是沉重的打击。他呼吁在野立委扛住压力，参考专业将领的意见，实质审议行政院版的国防特别预算，并尽早通过。立法院今天下午将再度针对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召开朝野协商，国民党团昨天召开党团大会讨论，还是没有结果。党团总召傅昆萁强调，党内共识是要看到美国政府的发价书。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如果等到发价书来才通过条例与预算，作业难度相当高。如果事前没有审查相关计划预算与实际项目，等发价书一来就要求签署，这个情况才叫空白授权。
3: 如果你等到发价书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发价书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那个相关的实际的这个项目，那你就说你发价书一来，那你就签署。那这种从一方面是作为的事前上来讲，要通过特别条例，再要通过预算，这个跟发价书的这个期限啊，一般来讲差不多在45天左右，这样子的期限来讲是相当的赶。我想，确实要因应说发价书一来，然后要通过条例，要通过预算，我觉得这个来讲难度是相当高。
2: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下午将召集朝野协商讨论军购特别条例，中午特地亲自早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商讨。郑丽文也在中常会上透露，他见到韩院长就说，我今天是来负荆请罪的，非常不好意思造成韩院长的困扰，甚至有不当的伤害。韩国瑜说，这早就翻篇了，不足挂齿。知名医美连锁品牌艾尔利诊所爆发偷拍疑云，新北地检署昨天指挥警方发动首波搜索之后，今天上午再度针对新北辖内的板桥、永和、新庄、林口4家分店执行二度搜索。这个案子源于有一名女子在板桥店进行体雕疗程的时候，惊觉整间天花板的真烟器外形诡异，除了正对床的一格，其余都被封死，而且内部疑似藏有圆形镜头，经过上网比对发现是伪装真烟型摄影机。新北地检署带队指挥在新庄永和分店更带回一名店长、一名店员列证人调查。根据了解，艾尔利医疗集团创办人兼总裁被誉为医美教父的常如山也被传唤到案说明。而台中市卫生局今天也公布，前往集团北屯以及西屯2间诊所稽查，发现监视设备以及烟雾监测器，将移送检调单位追查厘清。以上新闻由万晨欣编辑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 98.3，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江湖几人笑，何处觅逍遥。良人难归期，刀剑难归鞘。半梦半醒半醉，浮生问，谁人能笑傲。霞云渺渺，雁鸣萧萧，是非成败各自了。

来自于肖战的《沧海一声笑》。欢迎回到第四个小时港都轻松玩。

惊涛骇浪，惊涛骇浪，来自我们的刘玉贤阿贤，阿贤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you you you you。这是我们非常熟悉、很常听到他唱《霹雳》主题曲的阿贤，但是你们知道吗？就在他生日的今天。他有最新的作品要献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的大首播也是阿贤哦，而且有别以往呢，他唱的是霹雳布袋戏的主题曲，都是台语歌曲居多，但是他今天自创的灰色天空大首播是国语歌曲。我觉得热爱音乐这件事情呢、在阿贤的身上真的是完全被体现了，就是他好像无时无刻都在音乐的滋养当中，包含唱霹雳的主题曲也好，然后在他的直播当中呢，他也会开直播现场演唱给粉丝听也好，然后也会改编一些歌曲。 Anyway， 音乐也是充斥着他的生活，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就是在生日当天我们阿贤最新单曲的大首播《灰色天空》。

0: 阿恒，算你狠！我听到副歌的时候，鸡皮疙瘩就来了，好好听哦，灰色天空。但每次听到就是唱高音这么理所当然的歌手啊，我都会觉得很不爽。阿恒，你要不要录一个就是破音版给我？就是你们唱高音都太理所当然了，怎么会这样啊？很可恶哎！好，今天的大首播是我们的好朋友阿恒最新单曲，赶快追起来哦，灰色天空。
1: 哎，我跟你说个秘密哦。
2: 是什么？
1: 我在广播电台上广告咯。
2: 哈，很重要吗？
1: 当然，因为在南部收听率第一名的港都电台上广告后，公司的知名度跟业绩都提高了。不上港都要上哪里？你说啊，你说说看啊。
3: 港都电台脱播专线07-3929-983-9。
4: 母亲节快乐！
5: 宝贝，你不是没休假，
4: 你的大日子怎么能错过？走，带你去高雄搜狗变身最美女神。即日起到5月10号，全馆满3000送300，珠宝家电施淑雅满5000送500。
6: 刷中国信托搜狗联名卡，还有4%回馈无上限耶！
4: 多家美食餐厅，母亲节大餐最对味。母亲节到搜狗，幸福快乐 Happy Go。
7: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8: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9: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池点怪兽。
10: 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

0: 零水购，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三九太阳能0800693939。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黄胜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2: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3: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2: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3: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2: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
4: 屏东转运站提供免费接驳车，
5: 跟着朋友走回来。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屏东分署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信乐团。
6: 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8: Best Radio。
9: 青春不是年纪，而是一种状态。不管过了多久，这些歌曲就是能够带着我们回到过去，猜吧，那些年我们一

是郑秀文的眉飞色舞。今天是我们台南的祥亨公司办公室的苏大姐生日，我们每天都准时听小迪的港都轻松玩，这是我们高分想要祝福苏大姐。Happy birthday to 苏大姐，祝你生日快乐，台祥的小

我们的翠文说：“啊，这不是同一个人唱的粤文歌曲吗？啊，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不管你听到什么语言，你只要猜出中文版的歌手跟歌名就好啦。”黎明的《纵爱亲友》粤语版。

韩版的原曲来自李素恩的《后来后来》，被我们的孙燕姿翻唱成《绿光》。小的3:38。

这原唱跟翻唱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听，这是我们王心凌所翻唱《爱你》的原曲。好，刚刚我们的嘉祥有纠正了一下，对，我们的《绿光》是原创歌曲，李素恩的是翻唱的版本，叫做《后来后来》。然后要谢谢我们的嘉祥，你今天帮我订的这个蚂蚱我已经收到了，谢谢你。然后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留言，是我们的小花猫。小花猫说：“小婷，你好厉害，你都可以找到别人翻唱的歌，都是我没听过的，但是都好好听。你好厉害，你都可以找得到，谢谢你的赞美。By the way， 我不叫小婷，我叫小迪。你怎么把我的小名讲出来了？不要告诉别人哦。”

0: Fre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豪华自成风范，
2: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1: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2: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1: 新时代旗舰房车
2: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3: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4: 好累哦，搬家真麻烦。哎，这瓶是谁买的红酒啊？
5: 这瓶好像是去年朋友送我的，反正我们又不喝，不然把它泼到网络上卖，赚点外快。
4: 不行啦，依烟酒管理法第30条规定，利用网络贩售烟酒会被罚新台币10,000元至50,000元罚款哎。
5: 好吧，那我们晚上来煮红酒炖牛肉，好好的大吃一顿。
4: 本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提供，若有烟酒法令相关疑问，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7-331-4320，部分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6: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7: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6: 对，这最重要。
7: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6: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8: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

0: 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5星酒店住宿等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1: 高雄春天艺术节，
2: 只要故事还没说完，我们就还有明天。新生代团队月食携手剧作家郭家伟制作《灰色的湖》，讲述末世后的岛屿，当山顶降落大雪，当湖水结冰，当岛屿再度被极权统治，试着用故事换取活下去的勇气。5月23、24日与您相约博尔镇港小剧场，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过得太快了吧，已经来到3:46了。我是你们的任训 DJ 小婷，这个小那个婷。不是不要停的停哦，是亭亭玉立的亭。我真的会被你们可爱死，真的。

0: 刘宪胖小子。
1: 进广告喽！
2: 生活情报站。
0: 以前不是都会听到那个小客车，然后呢就会开始广播说：“来哟、哦，喝在头又给个来喽。”如果现在我可以上街去叫卖的话，我一定要改成：“来哟、哦，最营养、最健康的享食上低筋筋个来呀、哦！”你知道这个周日啊，就是母亲节了，你还在想什么吗？送健康给妈妈是最实在的。最近呢、啊，听到我们享食上低筋筋的代言人新梅姐对妈妈的告白，真的好感动。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的报道？她说呢，她想带着妈妈走遍全世界，但是呢，她的全世界就是我们的蓝妈妈。蓝妈妈今年已经80岁了，还可以跟她一起出国游山玩水，就是跟新梅姐一样，每天一包享食上低筋筋。因为许多长辈啊，牙口退化，食物咬不太动，营养也很容易摄取不足，对不对？但是呢，好入口又好吸收的低筋筋就是最好的营养补给品，所以给长辈喝一定要喝得安心。推荐大家有身份证的低筋筋哦，就是我们的享食上低筋筋，100%无添加，只有整只黑鱼土鸡，满满的蛋白质、胶原蛋白还有氨基酸，能够帮助长辈补充营养，从健康打底，好活力，好气色。来哟、哦，最便宜的享食上低筋筋又来了。为什么说最便宜呢？因为我们现在在Momo购物母亲节这一档最后的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只要72折，再多送2入跟100元的Momo点，马上下单，就可以直接到货送礼喽。OK， 现在全网最便宜就是我们的Momo购物享食上低筋筋母亲节最后优惠72折，再多送2入跟100元的Momo点，赶快上Momo。
3: 大家好，我是蓝心梅。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食上低筋筋，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筋筋，100%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点，快上Momo抢购去！
5: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100%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6: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6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7: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8: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9: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1天2颗，每天都好清晰。
10: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首部。加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9: 赶快去买哦。
11: 神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68，0800-808-968，赶快拨打0800-808-968。

0: 0800-666-8968。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哎，不问啥，这样我找个婚。四个小时美好的音乐时光，谢谢你们的陪伴。要把时间交给整点新闻主播，还有我们的凯莉，继续陪伴大家度过快乐的下班时光。我是你们的任性 DJ 小迪，这个小那个迪，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阿姑关爱你，给妈咪最棒的母亲节，方师傅让你送礼送到心坎里。即日起订购母亲节蛋糕 VIP 会员享8折优惠，还有好礼送给你，幸福快乐满足尽在方师傅。
1: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2: 经营45年，最大家居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3: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通通优惠凉快到底。
1: 德兴家具，
2: 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3: 0773107777。
4: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5: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4: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5: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6: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7: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2: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1: 来义大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8: 想创业，但怕资金不够，
9: 煮茶又太累。
8: 加盟和轩鲜奶茶，低门槛，想分期无负担，一人就能开店，免煮茶，把体力留给赚钱。
10: 现在就来总部看环境设备，试好茶，
11: 圆梦趁现在。
10: 创业喝茶，选和轩鲜奶茶，0955-633-911。

0: 四小时内有增强为轻度台风哈格比的几率。不过气象署预计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预计今明两天各地会转为干爽的天气，温度方面也会逐渐回温，各地多云到晴。到了星期五星期六又会有另一波封面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降雨几率又会增加，温度方面也明显下降。台北市近期鼠患问题引发讨论，立法院今天审查国立故宫博物院预算，也有立法委员向院长询问关切故宫是否有鼠蛇危机。故宫院长萧宗煌回应表示，故宫临近自然山区，户外区域本来就可能出现蛇或者是老鼠，但是也强调展览馆内绝对不可能，志德园等户外园区平时也都有管理员维护，因此蛇类很少见，但不能说完全没有。至于老鼠问题，他透露故宫南院确实曾经有同仁回报发现老鼠，原因是周边属于台糖土地，因此会有田鼠出没。不过在北部院区状况不同，萧宗煌说北院周边并不是餐厅或者是建筑密集区域，老鼠通常待在下水道，不太会跑进故宫，毕竟馆院内没有东西可以让它们吃。骨质疏松渐早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多半都是等到骨折发生后才被诊断出骨质疏松症。医师表示，根据研究，人体骨质大约在30到35岁达到高峰，之后就会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流失，每年大约会下降 0.5% 到 1%， 50岁之后流失速度加快，每年大约 1% 到 3%。 提醒民众50岁之后骨质加速流失，如果出现慢性背痛、驼背或者是身高变矮等症状，应该要提高警觉，并与医师讨论是否需要接受骨密度检查评估，尤其是停经后女性。曾经有过骨折病史者、长期使用类固醇者、慢性疾病患者，像是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四大族群，更应该要注意自己的骨骼健康。坊间常见的艾草温罐服务，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舒缓肌肉疼痛，被卫福部正式下封杀令，认定这是属于医师法和护理法。在罐器内放置艾绒或者是艾叶，并且以打火机点燃后，透过温热滑罐方式按摩，应该要由中医师执行，非医师人员不得从事。根据规定，没有取得合法医师资格执行医疗业务者，除了符合医疗机构内医师指示下的护理人员、助产人员或者是其他医师人员等例外情形外，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金。
1: 哎，你在偷懒吗？
2: 被我抓到了吼！
3: 到底要继续上班还是下班啊？凯莉帮我选，
1: 小朋友才做选择。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7点，舒服的音乐，不能错过的资讯，港都好心情。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天的努力即将进入尾声，坚持一下，再努力一点点，成功就离你更进一步。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张立恒。首先关心天气，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未来二十

时间进入到了下午的4点钟，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4点到晚上的7点钟，接下来3个小时的时间都会在港都好心情空中节目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快乐美好的下午时光。我是凯莉，我是凯莉。那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小周末不加班，希望大家今天有我们好音乐的加持之下，工作都有非常高的高效率。不过说真的，有时候在下午的时间啊，忙着忙着不知不觉的时间就过超快，所以紧接着下来我们也要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我们的好音乐不打烊，希望都可以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就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 FM98.3

0: 中国大陆海尔集团创办人张瑞敏说，人成熟与不成熟跟年龄没有关系，成熟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待事物。
1: 感受原味，回归纯粹，全家 Family Collect 全新推出黄金奇异果银耳露、玫瑰荔枝果茶、桂花蜜桃果茶等多款清爽饮品，现在指定饮料点心生活用品任两件八折，三件77折，25元以上商品任三件，还能加购全家长颈积木，原食材真实味，就选全家 Family Collect。
2: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3: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2: 正修科技大学，
3: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2: 录取奖学金10000元。详情请上正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正修就对了。
4: 哇，有血，是痔疮还是大肠癌？
5: 有痔疮困扰，做大肠镜需求都找 SNQ 国家品质标章认证义大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陈志一医师团队。
6: 痔疮药医找志一，专业医师最放心。
4: 痔疮做大肠镜都来义大找陈志一医师。
7: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8: 我心跳白白啊，
9: 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减二个 good 的好。
10: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11: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2: 这里是给您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的港都电台98.3，我是陈新月。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港都电台 98.3 港都好心情节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下午的时间，这个时候应该要来一点下午茶吧。不管是喝的吃的什么都好，你的下午茶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好事联播网的 APP 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

今天是5月6号，你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吗？今天是 International No Diet Day， 这是国际不节食日。什么？这个也是一个节日啊？那国际不节食日呢，特别就是在倡导，希望身体可以接纳或是反对过度节食，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健康出问题啊，厌食症啊等等。那也希望推广，不论你的体型体态怎么样，都应该要尊重自我，饿的时候就是要吃。这个节日也是由英国人发起的啊，就希望呼吁大家在这一天呢放下身材焦虑，好好的享受美食吧，不要管那些热量了，就是好好的吃一顿饭吧，然后就是该吃的时候就吃，想吃的时候就吃。所以在这个国际不节食日，今天不是减肥的日子，今天想吃什么或者是想要做什么，就好好的好好放纵一下，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的心情吧。当然今天是好好吃饭的日子，国际不节食日，但是也希望大家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瓦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那份说不出口的想念。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 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变作顺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 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变作 Relax in your Caesar。 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2: 美和科技大学四季五专现正招生中，
3: 有护理、学士后护理、美容、食品、技管、运收、社工、观光、餐旅、口味等科系。
2: 今年新增五专婴幼儿保育科，
3: 美和学生产业最爱，健康产业人才首选。
2: 报名专线0877998217799821，七七九九八二一，选择美和，最佳抉择。
4: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5: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

0: 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2: 哎，怎么这么巧啊？走走走，带你去下一摊玩。
3: 嗯，你的状态怎么好像怪怪的？
2: 没事啦，别想太多，上车上车，怕什么啊？
3: 哎，等一下，你眼神飘成这样，你是不是有……
2: 哦，来来来，刚刚哈了一口，真的不用怕啦。
4: 前方驾驶，请靠边停。
2: 完蛋了。
5: 独家零容忍，吸毒一时，后悔一生。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0: 港都983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在港都好心情节目持续陪伴大家的，我是凯莉，哇西凯莉。最近大家应该很常听到这首歌，没错，母亲节要到了，就是要听妈妈的话。妈妈真的很辛苦，很伟大，而且妈妈真的是全年无休哎，真的只有你自己当了父母亲之后，才会知道这个为人父啊、为人母啊这个责任的重大，然后还有就是一颗会一直永远挂在那边的心。所以今年母亲节，你有听妈妈的话吗？更重要的是，在母亲节，你有想好要怎么慰劳妈妈，要怎么样帮妈妈一起庆祝了吗？先一起来听歌，待会在歌曲过后，我们今天的生活情报站要来提供给大家，一起照顾好家里面的妈妈哟。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

0: 进广告咯。
1: 生活情报站，
0: 生活情报站，我是凯莉，哇是凯莉，母亲节真的来了，你还没有准备吗？妈妈一定会说不用啦，不用啦，我什么都有了。但是其实她只是没有说出口，她的眼睛累了，像是每天要滑手机、看照片，还要看你的信息。她很开心，但是眼睛很辛苦。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是眼睛坏了是回不来的，所以现在有超多人都在帮妈妈准备，这是深宝亮晶晶，由中部医药大学研发 ，OPLS 亚精胺加上台湾绿蜂胶七大成分，让妈妈每天看的世界都可以更清楚。这不是保养，而是你给妈妈最直接的爱。欢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现在就赶快拨打0800-808-968，0800-808-968，让妈妈今年真的有被你好好的照顾到。
2: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5星酒店住宿等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3: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4: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5: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6: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7: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精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6: 赶快去买哦。
8: 神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68，0800-808-968，赶快拨打0800-808-968，0800-808。

0: 山城水乐园五月二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一点清凉开玩，凭六杯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1: 我是每天为人吹剪好看发型的发型师，面对秃发的自己，让我无法再拥有自信。感谢生命中遇见民警诊所，让我用自然生发的方式去努力，去实践生发愿望，找回自信，快乐的自己。
0: 3127000，三一二七零零零，记得带健保卡哦。
2: 实现生发愿望，
3: 民警诊所。
4: FM98.3 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再继续回来，港都九八三，港都好心情节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听好歌，一起聊天的，我是凯莉，我是凯莉。在这段下班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节目的同时，也除了可以上到我们好事联播网 APP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聊聊之外，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脸书搜寻港都九八三。如果说还没有追踪我们脸书粉丝团的朋友，都可以赶快来帮我们按个赞，追踪一下。也是我们时不时呢，都会配合我们的节目单元啊等等，在上面都会举办一些抽奖活动，会来送礼

0: 哎，我跟你说个秘密哦。
1: 是什么？
0: 我在港都电台上广告喽。
1: 哈，很重要吗？
0: 当然，因为在南部收听率第一名的港都电台上广告后，公司的知名度跟业绩都提高了。不上港都要上哪里？你说啊，你说说看啊。
2: 港都电台脱播专线07-3929-983转九。
3: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19世纪的欧洲风情。
4: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3: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5: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6: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5: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7: 你对未来迷惘吗？想要厘清你的职涯方向吗？那就来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为你提供全方位导航，从职涯探索、产业认识到职能累积，为你注入职涯动力，陪你稳定续航。所有活动都是免费，欢迎15-29岁青年快上 YS 官网或拨07-231-3232报名。职涯大小事就找 YS， 让梦想勇敢起飞。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频同等分数。

0: 傍晚五点，准备下班下课了吗？不论是在车上、家里或是办公室，记得锁定好事联播网，让好歌带走你一天的疲惫。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首先带您关心，今天清晨六点过后，桃园机场捷运的 A14 第三航下站传出耗制设备异常。桃捷公司当时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启动应变机制，由司机员手动驾驶慢速通过，也导致列车平均延误大约三分钟。截至上午八点过后完成抢修，排除异常才恢复自动驾驶，估计大约200名旅客受到影响。台北车站的商场目前是由微风广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合约即将在7月24号到期。日前台铁公开招标，在4月底公告评审结果，由星光三月百货拿到最优申请人资格，微风排第二。不过传出在招标过程厂商名单已经外泄，正式公告之前结果就已经在市场之间流传，这让微风质疑评选的程序涉及利益冲突。

0: 图和泄密。今天台铁总经理冯辉生表示，微风提出了异议函之后，但时间点不符合速餐法规定，经过回复，在4号已经提出异议书，台铁将依照速餐法争议处理规则在20天之内回复。2026年已经快过一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还在立法院卡关，这也导致 T-PAS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已经连续三个月发不出来，目前累计超过2700万。地方政府的补助款也是由地方持续代垫。日前立法院会表决通过38项新兴计划预算先行动之大约718亿，朝野党团协商后也同意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预算编制经过之后分送各委员会审查。今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预计程序走完，希望在5月25号就能拨付款项。而针对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抛出 T-PASS 加价纳入高铁，陈世凯指出，每个运具的定义和定位都不太一样，目前高铁的运量相当拥挤，强调短程通勤跟长途需求不同，目前还没有讨论这个方向的问题。另外，中东局势牵动国际油价，今天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政府二月下就已经每天召开能源调度会议，目前国内的油气供应稳定，到八九月都没问题。台湾中油也已经提前规划冬季采购，整体供应无虞。赖建信也说，电力就是国力，政府会透过政策及市场机制逐步优化能源体系，兼顾稳定及安全。目前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以能源韧性为核心，同步推进绿能发展，多元供应，电网强化，节能及储能，目标要打造可负担且不可或缺的电力体系。以上新闻由简启哲编辑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 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2: 耶呼，下班了。
3: 凯莉呢？
4: 我是凯莉，
5: 我是凯莉，
6: 我是凯莉，
7: 我是凯莉，
8: 我来了，我来了，
9: 我是凯莉，我是凯莉，港都好心情，陪你下班下课都有好心情，
10: 不要回家，路上小心。
11: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12: 喂喂喂，
11: 走啊，蹦迪去啊！
12: 哎，听到吗？
11: 看见没动静啊？你怎么？
12: 不信号啊，没信号，挂了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

0: 课了，希望你踏出教室门口，踏出你的公司门口，就永远不用再回头。在下午的五点钟，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 98.3， 在港都好心情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这一段快乐美好的下班下课时光。我是凯莉，哇是凯莉。这个段落的新歌报道要为大家送上的是这一组女子天团，他们是 BLACKPINK， 在今年的二月份他们推出了这一首作品 Me and Mine， 展现出了姐妹同盟的自信跟魅力，然后非常享受派对跟目光焦点。这首歌很有气场，而且强调美丽就是力量。接下来就送上这个新歌报道，来自 BLACKPINK 的 Me and Mine。
1: 不要散

0: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五星酒店住宿等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1: 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0: 哎呦，晴姐，你今天这身装扮再配上你门口那台新车，简直就是名模出巡呢。
1: Of course， 阿伟，你今天嘴巴怎么这么甜啦？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0: 哈，被你看穿了啦。那个，我其实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约会，能不能把你那台小红借我开车帅一下
1: ？Excuse me， 借你？阿伟，我记得你上次考照没有过，哎，你这是要挑战 unlicensed driving 吗？
0: on 什么东西啦？
1: 是 unlicensed driving， unlicensed 就是没执照， driving 就是开车无照驾驶。
0: 哦， unlicensed driving， 哎，现在晚上警察都下班了啦，借我开一下又不会怎么样。
1: Oh my god， 你听听看你在说什么？现在抓到无照开车，最高要罚60000元呢。而且我把我的车借给你，连我的牌照都要被吊扣。我才不要为了你的 date 害我没车开嘞。
0: 哈，60000。我可以请很多女生吃高级大餐了呢。
1: 没错，所以阿伟乖乖去坐公车吧，记得哦，绝对不可以 unlicensed driving。
0: 哦，好吧，没照不开车，60000元省下来。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 98.3， 在港都好心情节目持续陪伴大家的，我是凯莉，我是凯莉。有在关注嘻哈界的朋友，我想随着选秀节目也让大家看到了嘻哈音乐跟国台语歌词的无限可能，其中呢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他就被誉为是嘻哈界的台语诗人，他就是 Aquaman， 他也是获得了嘻哈迷一致的推崇。那其实他从大学就开始尝试创作，也把饶舌视为是情绪跟压力的出口。那原本呢，他在大嘻哈时代二是候补的选手，但是最后却靠着震撼人心的歌词还有气场，整个是炸开了他的舞台魅力。后来他也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冠军，甚至拿下了第15届金鹰奖的最佳新人，就好像是对乐坛正式宣告台饶时代即将来临。紧接着下来，在我们收音机前面，不知道有没有喜欢阿夸面的粉丝，送上阿夸面的这首作品《风光笑脸天》。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气》。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呆气多掉了。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伊势丹家具现场商品全面5折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3个月内交货。
3: 啊，伊势丹家具抵斗意，
2: 鸟松区中正路318号。
4: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100%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5: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6: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3-3，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搁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0: 这一天，爸爸去安亲班接小明下课，在车上，小明问爸爸说：“
1: 为什么要说儿子像爸爸，不说爸爸像儿子啊？”
2: 你想啊，是先有爸爸还是先有儿子的呢？
1: 肯定是先有儿子啊。
2: 为什么？
1: 是妈妈生下我，你才能升级成为爸爸的。
3: 即时路况。
4: 继续回来，港都98.3，港都好心情，来到了下班时间哦。目前的即时路况，我们要赶快连线到高雄市政府交通大队。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美君。Hello， 美君你好。
5: Hello， 凯莉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五甲系统要转台88东向的这个出口环道上面呢，有连结车抛锚故障了，占用了外侧以及路肩呢，在做后续的处理。那也因为现场只剩下内线一个车道可以走哦，所以目前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从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要转台88东向出口沿线，车子非常的多哦，所以请驾驶们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避开这个拥塞路段。除此之外呢，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九如出口、南下中正路出啊中正路的入口也都是车多排队的。北上的三多路出口、北上的中正路出口非常的拥塞，那北上的南子出口以及北上从高科来到鹿竹也不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呢，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营南下出口，往西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要会国营南下出口，车多速缓。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自由路出口、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车多。台88线呢，目前西向利用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是车多的。市区道路部分呢，前镇区新生路跟郑州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林雅区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涵东下方，以及大寮区的高平大桥在下桥的地方的机车道上面，前进区的五福三路跟中华三路交叉路口现在也有交通事故，车辆大的地方南子区的新南路、凤南路以及南洋路要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及周边，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包括高速

0: 公路西侧，林雅区建国路在高速公路周边，中正路从地下道一路来到高速公路，包括中正交流道南下的入口，通通都不好走。左营大中路在顶级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进入国石匝道，大中自由路口国石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还有呢，目前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也都是车多的。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南下路段，从地下道到中安路这一段，以及小港的沿海路，目前要前往中山四路往北沿线，通通也都是车多，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为我们掌握的路况消息，也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当个参考。来到了下班时间呢，路上的车子也开始慢慢变多了，我们要提醒路上的驾驶朋友们都要记得保持耐心，千万不要因为赶一时之快就违规驾驶，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哦。
2: 我好神，
3: 塞车让人心烦吗？那我唱歌给你听，让塞车变成最好的时光。我是马路小天使秀兰玛雅。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威的失重前幸福，也提醒大家在这一段下班下课的时光，路上车子蛮多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安全第一，安全才是你回家唯一的路啦，所以有的时候慢一点停一下其实真的很重要，希望大家都要保持耐心，慢慢来才会比较快啦。紧接着下来要延续这样的节奏，送上的是李千娜跟她也是阿兵黄奇兵，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境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

0: 找品冠旅游，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哇，这期电费账单真的有够省，
3: 因为三九太阳能热水器来清过水垢啊。
2: 猛电水垢清一清，电费大减轻，现在预约每户现折600，
3: 快拨0800-693939，让您用越久省越多。三九太阳能，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最爱的人为你牺牲，为你忙，伤心酒新历8月15日，王健杰截然不同演唱会，年代售票南星娱乐。
5: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0: 打开时光信封，听见少女心声。好声音播网母亲节特别计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
1: 今年母亲节，好事联播网特别企划《那年少女》这首情歌。我们又收到很多听众投稿自己少女时代的故事，还有记录回忆的那首歌。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Yuki 的故事，记录回忆的歌曲呢是这一首《爱的可能》。Yuki 说，他曾经很相信一段感情，那时候的他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既然认定了，就应该要全心全意哦。很多时候呢，很多事情他都愿意配合，愿意付出，也以为这样就可以一直走下去。但是后来才慢慢发现，那段关系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里面。有些事情一开始看不清楚，时间久了才会一点一点浮现出来。他也说，那不是一次就结束的状况，而是重复出现的模式。等到真正看懂的时候，已经让自己在里面停了很久。所以后来他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选择离开。那个决定并不容易，但走出来之后，他开始把生活慢慢整理回来。他说，现在回头看，才知道把自己放回原本的位置有多重要。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精。
1: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2: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1: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3: 来义大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4: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15。
5: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1: 经营45年，最大家具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6: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通通优惠凉快到底！
5: 德兴家具，
1: 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6: 07-7310-777。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精。

0: 晚上六点，黄昏总是带着温暖和浪漫，不管你现在身处何地，愿这个时刻都能够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快乐。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新闻开始，先带您关心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主播马德凌晨诱涉共谍案，不仅收红钱，在节目中照剧本演出洗脑台人，还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经历了四个月的追查，今天检方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三项重罪起诉，向法院求处合计17年有期徒刑。听听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最新的说明，
3: 林某他是媒体工作者，应该负起监督政府还有保障人民资的权利，他竟收取这个相关报酬，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合作，违反新闻伦理，应该中立的文稿将文稿传给境外敌对势力来审核，再由林某在任职的媒体来播出，达到境外势力来影响相关公共议题舆论的走向，这个目的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立庭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有关于被告洪某这些军人的部分，也请法官从重量刑。
2: 检方

0: 表示这个案子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是因为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公开审理，将在起诉之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林承佑起诉之后，预计将在明天移审桥头地方法院，决定是不是续押。军购特别条例今天下午进行第四度协商，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强调，国防特别预算条例是国防部依据整体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国内产业发展布局，并经与美方多次讨论与评估之后所提出具整体性与系统性的规划。至于在野党质疑所谓空白授权与采购内容不明，国防部已经向立委详细说明。他也说，条例通过之后，行政院仍需依法编列特别预算，送交立法院逐案审议，接受完整监督，绝对不存在任何黑箱疑虑。而军购特别条例进行第四度的协商，但是最终呢仍是没有达成共识。民进党团坚持1.25兆，国民党抛3800亿加 N， 而 N 就是4200，民众党则说大概是8000亿的规模。立法院长韩国瑜最后宣布，经过四次协商，风波不断，党团干部、国防部都很努力，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宣布协商破局，将依规定处理。民进党五月开始规划台湾好生活下乡宣讲活动，安排内阁成员到各县市说明中央施政成果。第一场将在5月9号从高雄市起跑，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领军打头阵。民进党同时也印制手册，说明加薪、社服、托育等政绩供党公职运用。政府推动好运三方案，今年起只要生一胎就加发生育给付到新台币10万元，但是却因为预算没有审而迟迟没有给付。劳动部今天表示，行政院同意执行新兴计划动之案，母亲节前将陆续入账。有家长反映，高雄市有部分的国小周边有摊贩销售中国制的零食，有食安疑虑。市府卫生局今天表示，经过前往摊商住处查查，查获到2包中国食品，没有繁体中文标示以及供货来源，将依法开罚并销毁违规产品。听听食品卫生科长谢敏芝的说明。
1: 现场查获2包中国食品，违街未有繁体中文标示，且摊商无法提供供货来源，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2条及第30条输入食品未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申报产品有关资讯及未以繁体中文完整标示品名、原产地、有效日期及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事项等完整资料相关规定，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现场亦因同法第52条规定，销毁2包违规产品。
0: 卫生局表示，针对这个案子引发的食安相关疑虑，将持续与教育局、警察局密切联系，加强多方派员无预警前往校园周边查查。如果查获违规属实，依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万以下罚锾，并依投法第52条违规产品禁止没入销毁。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状况。气象署今天下午的4点10分发布台风生成讯息，位在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发展为轻度台风，编号第5号哈格比，预测未来朝西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而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目前南台湾各城市室外温度，台南28度，高雄29度，屏东28度。空品方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监测网的预报，明天云嘉南高频空品区是普通等级。以上新闻由万晨星编辑播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 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带继续回来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路电台 98.3， 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四点到晚上的七点钟，港都好心情节目三个小时的时间都在空中来陪伴你的，我是凯莉，哇是凯莉。你也有翘脚的习惯吗？你是不是现在也正在翘脚呢？打电脑翘脚，上班上课的时候也要翘脚，看个电视不自觉的好像也要翘一下。还有人说有啊，我有翘脚的习惯，可是这个时间到的时候我会换边翘，比如说原本是翘右脚，然后过了一下可能就是换个翘左脚，这样感觉就可以平衡一点。 No no， 医生说就算是你左右边换边翘脚，这也是没有办法改善的。那翘脚其实是一个不良的姿势，相信大家都知道，可是就是很难改。医师也提醒大家了，如果说长时间下来可能会造成像腰酸背痛，或者是严重一点就会有脊椎侧弯、骨刺，那再更严重的话可能就要开刀。其实脚跪在另外一只脚上好像就是也不见得说就是真的会比较舒服，可是这有的人真的就是习惯了哦，不翘就是会怪怪的。那医师也建议大家，如果你要久坐的话，尤其是上班族，尽量就是可以靠背，让肩颈啊还有腰都可以处在一个放松的状态，然后也可以稍微的变换姿势，或者是一下子坐太久了就要记得站起来，或者是起来动一动，然后伸展一下，这样子也可以降低你的腰部跟脊椎的压力。但翘脚这个习惯真的太难改了。我有时候也会稍微的提醒一下自己，然后我有看过有人会用一种辅助的道具啊，可能夹在大腿中间，然后这样听说不但可以瘦一下，然后也可以改善你翘脚的这个习惯，提供给大家当个参考。如果说你现在正在翘脚的话，赶快放下来，或者是跟着我们的音乐节奏起来动一动吧。

0: 徐 JT。
1: 哦，最近好热哦。哎，周末我想要去买短裤。
2: 短裤？你去年不是买了好几件吗？
1: 哎呦，我想要找小碎花跟牛仔裤的款式啦，你知道吗？
3: 好事联播网在初夏和你一起展现自信，享受骄阳魅力。
4: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 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 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近乎100%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 FSK 隔热纸
5: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6: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7: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6: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8: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9: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8: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10: 来义大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11: 生活中少不了的就是好音乐，锁定港都电台98.3，让音乐填满你的每一天。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知道每次我上台心里有多紧张，蓝色的砖墙正在跌，还需要多几张，不想回到以前的日子还要多紧张。跟着我的兄弟他们知道我挺他，那些看随我的人不知道未来是怎样，直到时候还我站在旁边笑你们瞎，告诉我妈以后别再住老房子，你的儿子长大将来我们会有自己的家。 Man down, man down, man down， 求救讯号是否收到。

0: 台湾好好玩，
1: 台湾好好玩。
2: 到屏东东港只能吃海鲜吗？你错了。蔡琴推荐你可以到大尾鱼航海乐园逛逛，这里一共分了14个区域。如果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比较推荐到树海闯关塔、东港一号航海王、亲子戏水区和共融式秋千区。其中呢，东港一号航海王是一座用渔船作为造型打造的组合式游具，呼应了以渔业为主的东港镇。当然也有适合大人的体健区、步道和休憩区。如果想到这边来玩，建议自行开车，不过这边比较难停，建议停远一些再步行到公园哦，推荐给大家咯。
3: 想要身临其境这些不可错过的景点吗？锁定好事联播网，带你吃喝玩乐台湾走透透。
4: 在接着回来港都电台 98.3 给你好音乐跟好资讯，港都好心情节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我是凯莉，哇是凯莉。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的台湾好好玩单元，继续来帮大家搜集还有哪一些好玩好吃好拍好逛，都欢迎大家在一边听我们台湾好好玩单元的同时，也都可以来提供给我们有没有一些你的口袋清单或者是新景点，欢迎大家也都可以上到好事联播网的 APP 聊天室来留言给我们，跟我们一起玩起来哟。

0: 灭霸。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一辆999.9黄金或 GoGo 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2: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超级巨星自助式 KTV，
4: 高雄五福店 K 歌啦！
3: 免低消、免人头、免开瓶费，学生族、长青族四小时包厢333元起，
4: 特约欢唱85折，
3: 军工照一户欢唱75折，
4: 唱歌狂欢就来超级巨星，
3: 新兴区五福一路106号0723-2255。
5: Be your own superstar。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嗨，继续回来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 98.3， 在港都好心情节目空中持续陪伴大家度过这一段下班下课时光的，我是凯莉，哇西凯莉。要来提醒大家，现在这段时间很多的朋友都正要准备下班回家哦，路上的车子还是有比较多一些些的，那提醒听众朋友们，驾驶朋友们在路上一定要记得保持耐心，留意您的行车安全了。还有就是如果有要切换车道的话，也请你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来告知后方的来车，以测安全。总之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哦。

继续回来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 98.3， 在港都好心情节目，下班下课时光持续陪伴大家的，我是凯莉，我是凯莉。现在真的什么都 AI， 然后大家也都很怕 AI 被 AI 取代，对不对？但是与其害怕，不如就来了解掌握它吧。你有想过 AI 也可能会成为你的音乐创作伙伴吗？现在 AI 的浪潮席卷全球哦，我们港都电台也特别推出了南台湾首创，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陪陪你这个音乐创作大赛。那我们相信，当科技降低了门槛，创意就是你最大的核心。这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港都电台要陪着你一起迈向跟 AI 协作的进化旅程。那只要你是音乐爱好者，不限年龄，不分国籍，都欢迎用人类跟 AI 协作的作品来挑战。征件的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10号截止，那前三名不只有奖金，还有机会可以获得电台专访跟你的音乐作品在空中播出给大家听的机会哦。所以想要让你的音乐在全国收听率第一名的港都983被听见吗？欢迎大家现在就上到港都电台的脸书贴文当中点选表单连结来了解详情，一起来开启你的音乐创作。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1: 大家好，我是张爱心。生活再满，饭还是要好好吃。这趟我带路，包你吃到最有灵魂的料理。4月20号起，每周六晚上9点。
2: TBS 42台，吃上玩家，我们这一家，耶、
3: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垫，快上猫猫抢购去！
5: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iPhone售票。

在新生活来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时间好快的，也来到了港都好心情节目的尾声啦。要再次谢谢大家今天3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大家都会喜欢，然后也都有给你一个非常放松、美好、愉快的好心情。那如果现在有一些刚下班还在回家路上的朋友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路上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些哦，那一定要保持耐心，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车距，慢慢来才会比较快。要是还在上班啊，或是现在还在加班的朋友们，在这边也帮你加加

友打打气啦。希望今天星期三大家都有个美好愉快的小周末夜晚。紧接着上来就把时间交给帅哥阿超主持的港都夜猫子。那我是凯莉，哇是凯莉，就跟大家相约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港都好心情节目，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好茶不怕你比较，和轩鲜奶茶有30年的煮茶经验，独家你得婚柜鲜奶茶，自己做老板，和轩鲜奶茶安心创业不用等，自备头款50000，轻松分期无负担，创业喝茶选和轩，和轩鲜奶茶0955-633-911，0955-633-911。
1: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2: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1: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2: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1: 龙虾吃到饱，
2: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1: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2: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3: 喂，厦门宋天舟医师有在吗？
4: 我在高雄义大大商医院纤体健康中心啦。
3: 我超重，走路真喘，三高让我变药罐子。
4: 梅环乐对付病态性肥胖有微绕道、缩胃等减重代谢手术，欢迎来电咨询0755961126或上网搜寻宋天舟医师。
5: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

0: 晚上七点，夜幕降临，这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放下烦恼，点一盏温暖的灯，让自己慢慢沉浸在美好的夜晚氛围中。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 GPBS 主播尤浩婷。首先关心台北市鼠患议题延烧，市府大规模投放灭鼠药，市长蒋万安饱受抨击。他初步规划要让清洁队86人消毒班担任鼠类侦防师，帮助民众灭鼠。不过环境部长彭启明认为还是要找专业的来，找公务员灭鼠是他第一次听到。台北大直英迪格酒店爆发食安问题，七位客人在自助餐厅泰市场用餐后腹泻，其中两人遭医师诊断确诊诺罗病毒，引发急性肠胃炎。台北市卫生局提醒，如果身边有感染者，必须以稀释漂白水进行环境消毒。新北市三峡一名60多岁男子违法毒驾，逆向开车冲撞9辆汽机车，害6人受轻重伤，现场一度交通大乱。肇事驾驶起先辩称他弯腰捡手机，不过远警利用唾液快筛证实他违法吸毒开车。知名连锁医美集团爆出整间装设未装烟雾侦测器的针孔摄影机，集团负责人常如山遭警方拘提，带往地检署讯问。另外以证人身份将新北市4间诊所店长带回警局侦讯，厘清案情。要提高警觉，新竹县出现了土地诈骗案，有男子假借立委郑天才外甥的身份，诓骗急需用钱的原住民长辈，骗走证件印章，受害民众连祖传地都被过户，累计3人受害。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同意暂停在荷姆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军事行动，从今年2月起对伊朗展开的军事打击已经正式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提到，川普总统将在5月14号、15号访问北京。

0: 京，预料将在川习会上谈到台湾，强调台湾以及印太地区稳定符合美中的共同利益。最后关心南韩光州发生随机砍人案，导致高中生一死一伤，男性嫌犯持刀杀害一名17岁女学生，一名男学生上前阻挡，手部被砍伤，凶嫌逃跑11个小时后落网。现在警方初步确认凶嫌对完全不认识的被害人起了杀意。以上新闻由 GBBS 新闻台提供，谢谢收听。
1: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
2: 音乐不停止，一起找乐子，
3: 港都夜猫子。

节目到晚上的七点钟，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在港都电台98.3，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空中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港都夜猫子，我是阿超。在今天礼拜三的晚上，如果还在加班上班，跟你说一声辛苦了。接下来三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阿超会在空中陪伴你一起来度过。如果已经下班，准备要回家的朋友，骑车开车遇到塞车路段，提醒您都要特别注意安全距离，也要特别注意您的车速，我保持您的耐心。来一点有节奏的音乐作品提醒一下，这个是由哈林、庾澄庆跟小 S 一起合唱的《哈尼歌》。

0: 新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1: 经营45年，最大家居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两夏大特卖。
2: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通通优惠2块。

0: 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1: 0773107777。美和科技大学四季五专现正招生中，
2: 有护理、学士后护理、美容、食品、技管、预收、社工、观光、餐旅、口味等科系。
1: 今年新增五专婴幼儿保育科，
2: 美和学生产业最爱，健康产业人才首选。
1: 报名专线0877998217799821，选择美和，最佳抉择。六龟山城水乐园5月2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1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3: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4: 大家好，我是叶秉桓。

本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啊。每个人听到称赞的话都会非常非常的开心。这是来自 Eddie Kim 所演唱的《你很漂亮》。

刚听到的是 Ellie Kim 所演唱的你很漂亮，漂亮不只是用来形容女生，也可以用来形容男生，而一个人的漂亮与否都是发自于内心的，内在的漂亮才有办法持之以恒，才有办法持久。像接下来这一位出道的时候大家公认她很漂亮，是公主可是呢遇到了一场这个困难之后，大家还是觉得她很漂亮，不过呢是从内在的那种勇气转化成的那种漂亮哦。他现在回归家庭，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他。他是 Selena 任嘉萱，2018年所演唱的《她很漂亮》。

0: D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

0: 号 Sublif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2: Kobayashi 小林眼镜。

0: It's show time. 焦安达人秀。去年五月，在鼓山区有一个重大的交通事故案例，一个自小客车因为酒驾闯红灯，导致重机驾驶送医抢救不治。今天我们请到鼓山分局副分局长陈振姿来针对这个案例为我们做一些提醒。
1: 喝酒会失去对车速、距离以及道路状况的判断的警觉性。有关这件交通事故的发生，就是因为酒后驾车连闯了四个红灯，最终造成了撞上机车骑士不幸死亡的憾事发生。假期期间，亲朋好友都会小聚一番，无伤大雅。请记得恪遵酒后不开车的原则，避免自己的不小心以及侥幸心理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另外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有没有红绿灯，记得到路口的时候随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并要有准备刹车以应付突发状况。那如果用路人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同时就能够确保我们所有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好，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待会儿歌曲过后，我有好事 VIP， 先来欣赏到郑兴所演唱的《台北下的雨》。

0: VIP。
1: 好事 VIP， 我是特派员蔡琴。随着汽车隔热纸啊透光率规范上路已经一段时间了，很多的车主都已经逐渐了解前挡跟前侧窗的透光标准，但在实际选购的时候仍有不少迷思，就是只看颜色深浅或是单一数据就以为等于是隔热效果。那究竟在符合法规之后呢，车主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本次我们就邀请到了 FSK 隔热纸品牌代表康瑞翔，从专业的角度出发，带大家重新理解隔热纸的关键指标。瑞翔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现在很多产品都很强调数据哦，像是有一个 TSER， 这个真的是代表隔热效果吗？
2: TSER 啊，总太阳能阻隔率，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加权平均值。简单来说， TSER 啊，它是用光谱数据去计算出来的，权重比重怎么分配，这个在行业内并没有设立标准的计算方式，所以在计算出来的数字完全是很片面的。
1: 那真正影响车内热感的会是什么？
2: 其实会让你感受到热的是红外线，热多数来自于红外线穿透玻璃后所产生的能量累积，还有内装吸热后的二次热，它会让人感觉闷热。因此比起总隔热率，红外线阻隔率会更反映实际的体感差异。
1: 哦，所以重点是在红外线。那很多人还是会直接觉得就是隔热纸啊越黑就越隔热，像这样子的观念是正确的吗？
2: 在早期，隔热纸确实比较依赖颜色深浅来达到遮阳效果，但随着技术进步，像纳米陶瓷材料的应用，已经可以在高透光的情况下同时维持良好的隔红外线性能。也就是说，高透光与高隔红外线是可以同时成立的。
1: 哦，那以 FSK 的产品来说呀，是如何在法规下做到这样的平衡的呢？
2: FSK 冰钻系列采用纳米陶瓷复合隔热技术。为什么它不会变很热？因为它不是把热吸住，而是让热进不来，阻隔在外面，并且里面纳米陶瓷粒子也会将红外线反射回去，所以玻璃不会累积大量的热能，车内不会有明显二次热。而纳米陶瓷隔热纸主要针对红外线进行反射与阻隔。
1: 哦，我们的科技真的是不断的在进步哎。我们要在哪里找到 FSK 隔热纸的资讯呢？
2: 只要上 FSK 官方网站，就可以看到所有产品系列的详细介绍，也可以直接联络全台的 FSK 经销商，会有专业的人员可以咨询，找出最适合你的方案。
1: 有兴趣的朋友赶快上网搜寻 FSK 官方网站喽。今天很谢谢瑞翔。
2: 谢谢主持人。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省格力，世界的格力。
1: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荣耀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

0: 虎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00405A，荣耀台湾，创造世界。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吴念真导演笔下最不一样的舞台剧《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小声轰动海内外。当头奖降临时，麻烦接踵而来。家有一老，地位不保，这该如何是好？绿光剧团5月15到17，高雄卫武营歌剧院小闹登场，购票请洽 OpenTix。
3: 嘣嘣嘣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回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好事联播网的 APP 上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问候。点播歌曲呢，听到这位听众朋友叫做上班听电台，他点播这一首《在你和天空之间》。

欣赏到的这一首音乐作品是赵志碧所演唱的《在你和天空之间》，时间是晚上的7:53，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在港都电台98.3，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空中陪伴你3个小时，我是阿超。还有听众朋友点播的这一首歌曲是王宇点播的，来自金曲歌后彭佳慧所演唱的《大龄女子》。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4: 爸比，为什么你的车子有牌子挂在上面啊？
5: 那个叫车牌，就像是车子的名字一样。
4: 那我可以把别人的车牌装到爸比的车上吗？
5: 那可不行，你用他车号牌最高会被罚36000元，如果伪造变造别人的车牌，114年9月30日起更会被罚72000元，还会没入车辆哦，而且不挂车牌也一样是违法哦。
4: 哇，那爸比要好好遵守规则
1: 乖乖挂牌，荷包不破财。
5: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晚上八点，一天的故事快要写完，但别忘了，明天依然有新的篇章。相信自己，未来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陪您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在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这个小时新歌报道，听到这一首新歌叫做《仙杜贝拉》，推出的新的音乐作品叫做《那天过后》。

刚欣赏到的是深度贝拉所推出的新歌《那天过后》，在港都983港的夜猫子的节目现场，延续这种好听的抒情歌曲的曲风，要来欣赏到的是很经典的华语歌曲，由光良所演唱的《童话》。

0: 妈妈是我们永远的依靠，趁着今天大声地对妈妈说我爱你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五洲调酒班，全台第一家40年老字号，政府立案咖啡泡沫红茶

0: IBA 调酒师认证，鸡尾酒开店辅导，饮料调制乙丙级证照，就是要你上榜。报名请上网搜寻五洲调酒班，或拨07-261-2255。
1: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2: 大海给了石头形状，他们赋予了石头意义。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叠石艺术节，世界级艺术家亲临现场，与大自然共同创作，还有叠石创作与摄影比赛，丰厚奖金等你来报名。周末限定市集，吃喝玩乐一次满足。5月1号就在花莲七星潭蓝天广场，详情请搜寻花莲县政府观光粉丝团。花莲县政府广告。
3: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晚上的时间如果还在加班上班，跟你说一声辛苦了。而持续呢锁定港都983，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透过好听的音乐陪伴着你，是满满的幸福哦。听到了这位歌手也有跨足戏剧圈，他是黄文兴，来听到这一首亿万克拉的幸福。

刚欣赏到的音乐作品是来自黄文馨所演唱的《亿万克拉的幸福》，好运好资讯陪伴你的，在港都电台 98.3， 欢迎大家可以在脸书 IG 搜寻 D 加超按赞追踪我，除了每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音乐之外呢，也可以关注到我的脸书跟 IG 咯。继续听到持续也是轻快的音乐作品，来自 Vivian 徐若瑄所演唱的《Auto Bye》。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阮有一个家，灵魂
2: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山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格，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准备高丽菜，
2: 喂，
1: 鸡肉切好了没？
2: 对手要出锅了，
1: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2: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哇，

0: 叔叔，你看那边有卖超大颗的糖葫芦哎，我要冲冲冲冲过去喽！
1: 哎，红孩儿，你给我站住！这里是路口，不是游乐园。师傅，你说是不是啊？
2: 悟空说的对，行人要安全行，车辆要慢看停，不然马路可比妖怪还可怕。
1: 你们看那台车已经在慢慢停下来让我们了耶！
0: 哇哦，原来是要让我们啊，这个是什么 model 明星的待遇吗？
2: 你想太多了，行经路口本来就要停让行人，没号志的路口更要遵守停让。
1: 师傅说的没错，不然就会召唤出四线死角大魔王，一转弯就看不到大家
0: 啊！那我是不是有可能会被压成肉饼啊？
1: 没错，所以所有车辆要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这样才看到你这颗小不点。
2: 红孩儿，你慢慢走，车子慢慢转，大家都平安。
0: 原来安全就是最强保命术。
1: 没错，比我的金箍棒还好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4: 我来港都电台98.3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待会儿歌曲过后会有给他一公台语哦。

大家好，我是阿超。今天讲台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台湾谚语叫做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花千万两的这个金钱来买房子，倒不如呢花万两的这个银子呢买好的邻居或者是更好的居住环境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不管你住的房子再怎么好，都比不上环境的好。环境的好，有好的环境、舒适的环境、好的邻居会互相照应，那才是最棒。所以今天这一句台湾谚语叫做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提供给大家。

0: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1: 强哥，强哥，听说你有在吃森宝生技的黑玛卡，难怪你最近走路有风，够满面春风。
2: 不说你不知道，吴总他们公司新研发的黑玛英雄有够厉害，里面有十倍的黑玛卡，十倍哦！
1: 哇，十倍这么多哟，啊不就很厉害？
2: 当然厉害。以前啊，我精神体力下滑，天天有想法，天天没办法。黑玛英雄大大提升了我的体力、耐力和战斗力，家庭和生活品质都大大提升。黑玛英雄有独家的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而且啊还跟中国医药大学产学合作，不止成分安全，效果更是赞赞赞！
1: 麦克讲啊啦，电话快给我啦！
2: 0800-808-995，0800-808-995。
3: 想要重拾人生，找回自信，快播生保生技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808-995。
4: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0: 港都九八三好事联播网。
1: 回来港都电台98.3港的夜猫子的节目现场，我是阿超。回到节目当中，在我们好事联播网的 APP 上有许多听众朋友的留言问候，还没有加入的朋友可以赶紧下载加入，我们一起来线上收听，一起来聊聊天。接下来欣赏到的这一首翻唱的歌曲，在2019年萧煌奇重新诠释的音乐作品《爱的代价》。

好音好资讯陪伴你的，在港都电台 98.3 港都夜猫子的节目现场，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空中陪伴着你。好事联播网的 APP 上有许多听众朋友的留言问候，还没有加入的朋友可以赶紧下载加入我们。接下来欣赏到的是吴世宏所演唱的《黏 TT》。

六龟山城水乐园，五月二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一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

0: 友，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5: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0: 晚上十点，这个时候的你是在追剧、玩手机，还是准备上床？不管在做什么，记得别熬夜太晚哦。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0: 话。
1: 全联福利中心总裁徐崇仁说，生活简单，时间就会够用。
2: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3: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2: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3: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2: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
4: 屏东转运站提供免费接驳车，
5: 金杰朋友再回来。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屏东分署提供。
6: 钱到用时方恨少吗？
7: 别担心，高山当铺就在你身边，
6: 位于凤山黄埔公园旁，交通便利，
7: 专业又保密，
6: 政府立案手续简便不啰嗦，
7: 让你轻松度过难关。
6: 有资金需求吗？
7: 79551 79551，高山当铺。
8: 大家好，我是吴声梅。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西洋推荐。我是 Chester， 被誉为南非版 Ariana Grande 的新生代女歌手 Tyla， 2023年以一首 Water 在影音平台一系爆红，不仅打进多国十大单曲排行，更是美国告示牌百大单曲55年来最年轻的南非歌手。2024年格莱美新增最佳非洲音乐表演，同样以首位最年轻南非歌手的记录夺奖。2026年再度以 Push Too Hard 获得同一个奖项，成绩亮眼。泰拉的音乐以南非特有的 Amapiano 曲风作为基底，结合动感节奏，歌词经常描述爱情带给人们的喜悦跟激情和挑逗氛围，曲风辨识度高，让人一听就想跟着扭动身体。2026年夏天即将带来第二张专辑 A-POP， 四月第二首单曲问世，请来瑞典电音天后 Sarah Lawson 跨刀合唱，相信会再次席卷各大排行榜跟夜店舞池。本周向推荐一起来听泰拉跟 Sarah Lawson 合唱的歌曲

有爱就要大声告白，爱最怕的不是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而是你连问清楚对方心意的勇气都没有。我是蓝子婷，朗读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Fre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玩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3: 喂，厦门宋天舟医师，有在不？
4: 我伫咧高雄义大大商医院纤体健康中心啦。
3: 我超重，走路真喘，三高让我变药罐子。
4: 梅环乐对付病态性肥胖有微绕道、缩胃等减重代谢手术，欢迎来电咨询0755961126或上网搜寻宋天舟医师。
5: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2: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5: 正修科技大学，
2: 甄选以

0: 入学
1: 奖学金10000元，详情请上建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建修就对了。
2: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总有一些人明明离去了，却依然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很多时候，让我们放不下的其实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些逝去的幸福回忆。我是小薇薇佳莹，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 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2: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4: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3: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4: 来义大 Only Mall， 开心宠爱不设限。

真正的爱很难用语言表达，所以人们总是忘了要说出口，向身边的人说句我爱你吧。我是关浩德 Walter，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1: 哇，你们公司的制服好有质感耶。
2: 我们定制的是亚曼尼机能休闲服，它采用台湾认证布料，不止好看，穿起来吸湿排汗又透气，而且还能团订客制化，展现企业形象。
1: 那我们社团的团服也要找亚曼尼，
2: 快上网搜寻亚曼尼休闲服。
3: 母亲节把美丽与宠爱送给妈妈，必时尚医美诊所为您打造专业疗程，由专业医师咨询，细心呵护你的肌肤，由内而外展现自信与靓丽。新兴区中正三路156号法国台北婚纱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一天即将结束，别急着睡，花点时间回顾今天的点滴，感谢自己又完成了一天的挑战。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在茫茫人海中能遇见一个人与你相知相爱，分享生活是很难得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我是163 Braces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垫，快上猫猫抢购去。这个夏天果然

0: 果宴西瓜开放早鸟预购，受封箱农会出品，每颗都有产销履历，支期到5月15日，早鸟优惠实施中，快拨0386566888或上受封箱农会官网选购。花莲县政府广告。
1: 请问魏长胜将军，为何您能胜过益生菌？
2: 我的黑科技后生元可直达底层，不怕胃酸，100%稳定发挥作用，重启燃脂开关，打上益生菌要等定值落伍咯。
1: 胃长胜将军果然名不虚传，
2: 肥胖入侵打电话给我，胃长胜将军帮你打仗。
1: 0800-356-789-0300-356-789。
3: 胃长胜，
4: 我们是
5: 好乐团，
4: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每段恋情无论带给你的是好还是坏，学习了，你得到了，你成长了，那是一生的宝藏。我是七七柯启奇，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D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l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2: 母亲节来一大最刚好，
3: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2: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0: 来一打奥莱梦，开心宠爱不设限。
1: 母亲节仪式感总要拉满，高雄人气爆棚的先生手作千层蛋糕母亲节活动限量开跑，5月8日前预购享早鸟优惠，再送先生独家保冷袋及精品餐具组，还可抽五星酒店住宿等万元好礼哦！先生手作千层蛋糕，等你来宠爱妈咪。
2: 接过来，接过来！你在烦恼没有生意吗？你在烦恼怎么做行销吗？专业的服务留给专业的港都电台广告脱播专线3929983，3929983转9。

0: 不是每段感情的结果都是好的，但是无论结果如何，你都收获了与人相处的经验。
1: 你将带着这些收获遇见那个对的人。
2: 我们是 All in Five 港都爱情歌
0: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2: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

0: 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15。
1: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我是 Angie，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地基金。
2: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3: 慢活旅行。
2: 对旅伴的要求，
3: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2: 没问题，品冠旅游博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3: 博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1: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

晚上十二点，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现在都是重新调整步伐的好时机。给自己一个深呼吸，让心情归零，准备迎接未知的美好吧。

0: 个深呼吸，让心情归零，准备迎接未知的美好吧。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爱不是去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些不完美的人。我是 AP 潘宇谦，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帮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戏吧。
2: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3: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4: 我也是。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5: 你离不开的，
6: 我离不开的，
5: 港都电台98.3，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6: 第一名，
5: 好事联播网。
7: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8: 当然是健康无毒的颜色。
7: 对，这最重要。
8: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7: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9: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推荐我的新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我是 Barry Chan，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幸运星，让你变无敌。十二星座每周运势大解析。
1: 5月3号到5月9号，十二星座本周运势预告。
2: 鸿运当头的星座，水瓶座、双鱼座的朋友，恭喜你整体运势持续上升，工作表现亮眼，容易被看见、被肯定，人际互动也更加活络。金牛座朋友好运相伴，各方面稳定前进，不论是感情、人际还是财务，都能过得安心又踏实哦。
1: 好事临门的星座，牡羊座、巨蟹座的朋友，事情推进顺利，有机会遇到贵人帮助，甚至迎来新的突破和转机。狮子座的朋友，合作运不错，容易获得支持和资源，过程中还可能出现令人惊喜的好消息。
2: 低空飞过的星座，天蝎座、处女座的朋友，容易想太多或是陷入纠结，建议多跟信任的人聊聊天，换个环境，帮助自己放松心情。双子座朋友，最近压力比较大。

0: 情绪浮动明显，记得留点时间给自己好好休息，放慢脚步才能重新找回方向哦。
1: 再接再厉的星座，射手座、摩羯座的朋友，做事步调比较快，别急着求成果，遇到问题先稳住节奏，冷静应对。天秤座的朋友需要重新调整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虽然事情不少，但只要分好顺序，依然能够稳定的前进，慢慢累积成果哦。
0: 本周的深受星有张文琪、田雅霍，祝金牛座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间条件八凡人歌是我下一部的剧当中上无同款的剧本，是你讲一个退休的人因为调菜馆日常生活颠倒变到乱糟糟、乌苍苍的故事，真好笑，啊！不过嘛，真嘛悲哀。咱十波人有阵时碰风、借用，其实需要是别人的关心利益，你讲对无？5月15号到17号，阮会伫高雄维吾尔国剧院演出，期待会当甲

Hello， 我是欧总的文婷。出门玩不能只是吃得好，还要玩得漂亮，拍得有态度。跟我们一起挖掘城市的隐藏惊喜。4月25日起，每周六晚间9点，锁定 TVBS 42台，让时尚玩家我们这一家带你玩出新视角。

要为了不值得的人哭泣，因为他们不会心疼你的眼泪，而爱你的人不会舍得让你流泪。我是 Jimbo 汤俊博，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路况报告，路下了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2: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凌晨一点，夜深了，你还醒着吗？当城市逐渐进入梦乡，还有许多灵魂还在思考、创作与做梦。如果你还没睡，那就放下烦恼，听听音乐，让自己静。

夜很寂静，唯一能和他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0: 想念不如怀念，
1: 怀念不如庆幸这辈子没有理由再见面。大家好，我们是
0: Limi
1: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我是 Mark of 真爱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当我清醒的时候保持放松，当我睡觉的时候带着微笑待在梦中，轻松爽 I got it 轻松爽。

轻松帅 I got i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哈，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the Holy Ghost 在我心中。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 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变作顺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 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变作 Relax in your Caesar。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0: 老公，你最爱我身体的哪个部位？
1: 后脑勺啊。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代表你走远了啊。

有爱就要大声告白，爱最怕的不是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而是你连问清楚对方心意的勇气都没有。我是 Musa，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114年中哈手的水开始承保了，使用手机的保水 so easy， 不是 app， 不是卡片，加加承保三步骤：第一，验证成分；第二，统一水压固酸表内容；第三，现在拿退水方式老承保上传。每周的现车变修资料，修改内容过后完成承保，目前还做得直接提升上传哦。消费发票不用云端，再给贵妇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在茫茫人海中能遇见一个人，与你相知相爱，分享生活是很难得的，要好好珍惜身旁的每一个人。我是聂建豪，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路况报告，路会咧塌车，你的心肝头嘛塌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身，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2: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1号。

凌晨两点，夜深了，愿这个世界对你温柔，也愿你对自己温柔。如果还舍不得睡，就让音乐陪着你。

0: 让梦境轻轻降临。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

0: 爱一个人不只是强烈的感情，而是一个决定，一个判断，一个承诺。爱有包容才能永远。
1: 我们是
2: 欧总
1: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在过去，偶尔会唱一些快乐的画面，但歌词我并不熟悉。如果外面现在下一场大雨，我怕我又陷入忧郁，看到音符就流泪，同样被困在小节里。我感觉我像个太空人，在晴空的黑暗中浮沉，一直在等待月亮的升起，汇入今晚的清晨，直到我看见了蓝色的星球，不再把

0: 那个电风扇是不是要拿出来洗一洗啦？哎，爸，早上我听电台说油桐花开了，哎，这个礼拜放假，我们去赏花好不好？姐，下班要陪我去买短裤哦。围着春末，好事联播网和你一起迎接夏天。
1: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2: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1: 正修科技大学，
2: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1: 录取奖学金

0: 详情请上建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建修就对了。
1: 哇，你们公司的制服好有质感耶。
2: 我们定制的是亚曼尼机能休闲服，它采用台湾认证布料，不止好看，穿起来吸湿排汗又透气，而且还能团订客制化，展现企业形象。
1: 那我们社团的团服也要找亚曼尼，
2: 快上网搜寻亚曼尼休闲服。
3: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两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4: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5: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4: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6: 我是 Ella，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您 Tonight Every Night。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我是 PG 陈佩颖，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D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一辆9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2: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六龟山城水乐园5月2号起在宝来第二停车场，每周末下午1点清凉开玩，凭六龟最低消费凭证、滑水道、气垫戏水池免费玩。

0: 限量双倍市集券等你拿，玩水美食双满足，快上六龟观光休闲协会粉专查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广告。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3: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爱不是去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些不完美的人。我是 Pia 吴贝雅，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1: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

0: 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生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3: 神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68，0800-808-968，赶快拨打0800-808-968，0800-808-968。
4: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5: 我们一致推荐
4: 小林
6: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7: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4: Kobayashi 小林眼镜。
8: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0: 每段恋情无论带给你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学习了，你得到了，你成长了，那是一生的宝藏。
1: 大家好，
2: We are 平凡
1: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新游轮2.0探索新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游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游轮探索新号。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你对未来迷惘吗？想要厘清你的职业方向吗？那就来 YS 青年职业发展中心，为你提供全方位导航，从职业探索、产业认识到职能累积，为你注入职业动力，陪你稳定续航。所有活动都是免费，欢迎15至29岁青年快上 YS 官网或拨0723132322报名。职业大小事就找 YS， 让梦想勇敢起飞。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同农分署提供。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

0: 凌晨三点，深夜的声音总有一种特别的温度。来吧，打开好事联播网，让音乐填满寂静的夜晚，让你的心不再孤单。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港都电台

在茫茫人海中能遇见一个人，与你相知相爱，分享生活是很难得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我是贺 The Crane，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0: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AI 时代，学霸不再是唯一，真正拉开孩子们差距的是自信。黑幼龙主讲卡内基青少年课程说明会，教孩子敢说会说，更有领导力。立即报名，搜寻卡内基训练，0800-033-398，卡内基训练。
4: 你知道太阳能也要清水沟吗？台湾大多为中硬度水质，水沟不清，小心变成吃电怪兽。业界唯一只有39太阳能能真正清零水垢，现在优惠每户现折600。39太阳能0800-693939。
5: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6: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7: TC Back 第8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8: 我是 Penny 戴佩妮，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着你 Tonight

0: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哈日推荐。
1: 嗨嗨，皆さん、お元気ですか？我是 DJ アイネ。今天的哈日推荐想和你分享 Officially Higedandism， 以融合 J-pop、R&B 与灵魂乐擅长的 Officially Higedandism， 总能用细腻的旋律描写情感的层次。新单曲《Elder Flower》作为电影《Hito wa naze Labureta o Kakunoka》主题曲，把书写心意这件事转化成一种温柔的音乐语言。这股木花本身是一种带着淡淡香气的花，歌曲的编曲也如花朵般不张扬却层层绽放，在柔和的旋律中慢慢推进情绪，不像直接的告白，更像是一封还没有寄出的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感悄悄地写进旋律里。这首歌想传达的是一种即使没有说出口也真实存在的喜欢，有些心意或许不一定要被回应，但愿意承认书写下来的那一刻已经有了重量和意义。Officially Higedandism 也即将在今年的8月二度来台开唱。では、聞いてみてください。Officially Higedandism Elder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我是徐朗尚荣，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D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好茶不怕你比较，和轩鲜奶茶有30年的煮茶经验，独家你得婚贵鲜奶茶，自己做老板，和轩鲜奶茶安心创业不用等，自备头款50000，轻松分期无负担，创业喝茶选和轩，和轩鲜奶茶0955633911，0955633911。
2: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99%，近乎100%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FSK 隔热纸，
3: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4: 与最爱的人举办一场浪漫的婚礼，是一生中多么重要的大事。可是，当我面对镜中突发的自己，瞬间失去了自信与喜悦。感谢民警诊所采自然生法，帮我找回秀发与自信，让我在生命的重要时刻成为完美的新郎。
5: 3127000，3127000，
6: 记得带健保卡哦，
7: 实现生法愿望。
8: 民警诊所。
9: 母亲节快乐！

0: 宝贝，你不是没休假，
1: 你的大日子怎么能错过？走，带你去高雄搜狗变身最美女神。即日起到5月10号，全馆满3000送300，珠宝家电施舒雅满5000送500，
0: 刷中国信托搜狗联名卡还有4%回馈无上限耶！
1: 多家美食餐厅，母亲节大餐最对味，母亲节到搜狗，幸福快乐 Happy Go，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在茫茫人海中能遇见一个人，与你相知相爱，分享生活是很难得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我是贺 The Crane，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 美和科技大学四季五专现正招生中，
2: 有护理、学士后护理、美容、食品、技管、预修、社工、观光、餐旅、口味等科系。
1: 今年新增五专婴幼儿保育科，
2: 美和学生产业最爱，健康产业人才首选。
1: 报名专线0877-99821，77-99821，选择美和，最佳抉择。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我的志愿真简单，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为此，我自头至尾用在地原料制作，是国内唯一有碳足迹标章的蜂巢。我是民豆腐，堂堂正正的台湾囡仔。
4: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棉豆腐床垫3.0，更舒适，更支撑，价格不变，躺一秒就不想起来。棉豆腐，
5: 雅马哈最懂你的节奏，让您享受便利不用等。
6: Joke 静豪本月入主，购车金最高现折13000元，
5: 免太旧免等车，立马上路。太旧换新再享政府补助，最低入手价47700。免太旧免等车，想骑就骑，快到购品台东雅马哈金砖商洽询。
7: 嘣嘣嘣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在茫茫人海中能遇见一个人与你相知相爱，分享生活是很难得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我是小人港度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精。
1: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精。
5: 最爱的人为你牺牲，为你忙，伤心酒新历八月十五，王健杰截然不同演唱会，年代售票南星娱乐。

0: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世界还很安静，但每个伟大的梦想都来自这样的极静时刻。你的努力值得所有美好的回报。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0: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宫口绅士，
1: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哇！
1: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说，父亲的德性是儿子最好的遗产。
2: Fini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Fini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4: 超级巨星自助式 KTV，
5: 高雄五福店 K 歌啦，
4: 免低消、免人头、免开瓶费。学生族、长青族四小时包厢333元起，
5: 特约欢唱85折，
4: 军工照医护欢唱75折，
5: 唱歌狂欢就来超级巨星。
4: 新兴区五福一路106号0722322555
6: ，Be your own superstar。
7: 有血，是痔疮还是大肠癌？
8: 有痔疮困扰，做大肠镜需求都找 SNQ 国家品质标章认证，义大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陈志一医师团队，
9: 痔疮药医蒋志一，专业医师最放心。
7: 痔疮做大肠镜都来义大找陈志一医师。
10: 哎呦，有尿气哦！
11: 天若变寒，尿气就对厝内味，就爱禁用上年年鼠板，上黏较大块，黏较会掉。黏尿气上简单，黏尿气上轻松，全年小北跟大九九都有在卖哦。请指明上年年鼠板，因为上黏。
12: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13: 我是小派派伟俊，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祝福，想再亲亲你，从此就要陌路。

0: 在看着你的时候，我的时间停止了，好想永远停留在那一刻，把你好好记住。
1: 我们是
2: 真不换来小熊，
1: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电影开麦啦 ！Action！
1: 农历3月23，冷血杀手黑猪犯下重案逃亡，警察胡浩紧追不放，在过程中遇上神秘道士，踏入难以解释的灵异空间。妈祖圣诞就快到来，北港街头与庙城的信仰氛围越来越浓，一场关于前世恩怨与今生抉择的故事逐渐水落石出。
2: 农历3月23是台湾第一部以宗教奇幻剧情融入妈祖信仰文化记录的写实电影，找来了杨子怡、Darren、梁佑南、陈明真等坚强卡司。电影也特别与音乐公司跨界合作，由毕书尽演唱妈祖进香绕境的主题曲《半途中》，跟着电影将妈祖的爱传递出去。

0: 该出去走走喽！2026高雄市旅行公会国际旅展开跑啦！机票、饭店、旅程等优惠真的蛮夸张，想出国、想放松、想换个心情，先去旅展逛一圈准没错。5月15到5月18，就在高雄展览馆，旅行就从旅展开始。
1: 五洲调酒班，全台第一家40年老字号，政府立案咖啡、泡沫红茶 IBA 调酒师认证，鸡尾酒开店辅导，饮料调制以丙级证照，就是要你上榜。报名请上网搜寻五洲调酒班，或拨07-261-2255。
2: 肾是人体的过滤器，负责过滤各种毒素，不能大意。
3: 那该怎么照顾呢？
2: 肾益菌是由4种菌株组合，由我们委托2大医学教学中心做临床实验，因此荣获各国专利，再再证明可以逆转肾，如今重磅出击。
3: 我要订，
2: 那就快拨0800-356-789，0800-356-789。
4: 肾益菌健康搞定。
5: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6: 经营45年，最大家具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7: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通通优惠凉快到底！
6: 德兴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7: 0773107777。
8: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不要为了感情的逝去而哭泣，而要为了曾经有过的幸福经历而微笑。我是王 Aden，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我心跳白白啊！我是雅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活力一点二个 ，good 的好。
1: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2: 在高雄从事农业相关生产、加工或服务，年满18到55岁的青壮年朋友们注意喽！快来申请115年高雄青创农企业孵育计划，只要在5月12日前写下你的工作计划，就有机会获得20万元梦想资金补助，加快实现自己的目标。想要了解申请办法，请上高雄市政府农业局网站查询最新消息。
3: 呆鸡多掉了，原物料高涨，家具制作成本飙高，厂商结束营业，最后供货，伊势丹家具现场商品全面5折出清。高雄青年宅整间家具包大好，49900，限3个月内交货。
4: 爱伊势丹家具，你都会。
3: 鸟兽区中正路318号。
5: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6: 好啊好啊，5月12日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7: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8: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9: 港都983好事联播网。

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遇见一个人，与你相知相爱，分享生活是很难得的，要好好珍惜身边每一个人。我是王世珍，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宁静的夏天，越来越热的夏天。
4: 经营45年，最大家具连锁德兴家具，即日起凉夏大特卖！
5: 哇，8000种家具及德兴床垫，通通优惠凉快到底！
4: 德兴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28号，
5: 0773107777。
6: 母亲节把美丽与宠爱送给妈妈，必时尚医美诊所为您打造专业疗程，由专业医师咨询，细心呵护你的肌肤，由内而外展现自信与靓丽。新兴区中正3路156号，法国台北婚纱隔壁，0723-68758，必时尚呵护你的最爱。
4: 母亲节来义大最刚好，
6: 消费满额送餐饮抵用券，还有限定满额礼、针织手提包、化妆包、旅行袋送给你。
4: 五一连假加码抽购物金，好运加倍，活动更精彩。亲子走秀、小小玻璃式体验营接力登场，
2: 来义大 Online Mall， 开心宠爱不设限。

0: 早上五点，准备迎接新的一天。不管是早起运动、晨跑，还是赶着上班上课，好事联播网都在这里陪你开启美好时光。
1: 星空高挂的夜晚，月光悄悄地流进房间，夜很寂静，唯一能和它调和的只有 More Love Song。 港都电台，港都爱情歌 Tonight Every Night。

愿我们珍惜每一段当下，愿我们花费美好时光在彼此身上。爱是一份平静而温暖的陪伴。我是 Bill 王洪恩，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想当创作歌手真的好难，乐理、编曲、录音，还要一副好嗓子，我这是在升级打怪吗？
1: 时代不同啦，你不用独自升级，港都电台陪陪你。第一届 AI 歌曲创作比赛，邀大家一起来跨入 AI 协作新纪元。
0: AI 协作怎么玩啊？
1: 只要是人类结合 AI 的创意作品，不限年龄，通通都能参加。
0: 那评分标准呢？
1: 除了 DJ 专业评审、全民听众票选，你的作品还有机会在空中播出，跟歌手一样上通告宣传哦。
0: 哇哦，听起来好热血哦！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即日起到5月10号报名征件，别再一个人埋头苦练了，快上港都电台脸书，
2: 跟着 AI 一起进化吧！
3: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99%，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4: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5: 阿布关爱丽，给妈咪最棒的母亲节，方师傅让你送礼送到心坎里。即日起订购母亲节蛋糕 VIP 会员，享8折优惠，还有好礼送给你，幸福快乐满足尽在方师傅。
6: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7: 我们是
8: 好乐团，
7: 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在这座城市里，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和你想着同样的事情，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寂寞的出口和你相遇。我是何美，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在施工品质决定价值的时代，冠盟第一年，工程级精品诞生。
3: 新一代环保粉光亮 ISO 9001认证，
2: 免过筛，免调壁，打开加水就能施工，避免混料不均与皲裂不平，
3: 省时省力，打造完美平整度。
4: 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5: 有疼痛问题，请找高雄精英诊所。治疗关节退化、肩颈酸痛、腰痛，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以超音波检查、定位导引注射葡萄糖等改善疼痛，请立即洽询高雄精英诊所07-229-5915。
6: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小如搭计程车去上班，在路上时他问司机，
1: 司机大哥，搭你的车也太无聊了吧，都没有音乐。
2: 那我建议你吼，以后搭垃圾车啦。

嘴巴上挂的是故作幽默，心里面想的是说不出的寂寞。爱过了，哭过了，接下来也该振作了。我是吴宇凡，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敢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娜号玩日本，玩原油照，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娜号从基隆出发，四天、五天、六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九折，直接九折！全台莱尔富最强优惠，结账就用一卡通 iPass Money App， 绑定联邦信用卡，不限金额，直接九折。午餐、异国零食还是咖啡，比比消费支付，统统九折。莱尔富消费结账就用 iPass Money App。
1: 好累哦，搬家真麻烦。哎，这瓶是谁买的红酒啊？
2: 这瓶好像是去年朋友送我的，反正我们又不喝，不然把它泼到网络上卖，赚点外快。
1: 不行啦，依烟酒管理法第30条规定，利用网络贩售烟酒会被罚新台币10000元至50000元罚款呢。
2: 好吧，那我们晚上来煮红酒炖牛肉，好好的大吃一顿。
1: 本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提供，若有烟酒法令相关疑问，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7-331-4320，部分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3: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青春发行。FM 98.3港都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有彼此，一个人的时候也有自己。我是孝廷，港都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

0: 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1: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荣耀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荣耀台湾，创造世界。00405A，5月18日起，荣耀募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彭振，推荐我的新歌《诅咒斗琴》。

早上六点，早安，睁开眼睛，新的可能正等着你。今天想做什么呢？不论是完成一件小事，还是勇敢迈出一大步，都请记得自己的步伐最重要。

0: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歌声，陪你一起听乐的 FM98.3 港都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6点到10点的港都还有节目，我是你早起的好伙伴活力 DJ 洪坤。好，非常轻快的一个歌曲，这礼拜正式的进入了下半场，也希望一早用好音乐为你的一天揭开序幕。一早起床的朋友记得给自己一顿丰盛的早餐哦。那如果你是整夜没睡的大夜班，也跟你说声加油。今天节目当中一样分享好歌好资讯，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听到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1: 那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歌曲，陪你一起听乐的港都电台 FM98.3。 接下来欣赏这首歌，来自于电视剧北京到莫斯科的主题曲，失去什么，来自于柯敏勋的歌声。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妈妈更是我们永远的依靠。趁着今天，大声的对妈妈说我爱你吧。我是田雅霍，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2: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又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3: 大家好，我是彭振，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ielse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0: Best 音乐严选，好事 DJ 哈日推荐。
1: 嗨嗨，皆さん、元気ですか？我是 DJ Ine。今天的哈日推荐想和你分享 Officialu Higedandism， 以融合 J-pop、R&B 与灵魂乐擅长的 Officialu Higedandism， 总能用细腻的旋律描写情感的层次。新单曲《Elder Flower》作为电影《Hito wa naze Labureta o Kakunoka》主题曲，把书写心意这件事转化成一种温柔的音乐语言。这古木花本身是一种带着淡淡香气的花，歌曲的编曲也如花朵般不张扬却层层绽放，在柔和的旋律中慢慢推进情绪，不像直接的告白，更像是一封还没有寄出的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感悄悄地写进旋律里。这首歌想传达的是一种即使没有说出口也真实存在的喜欢，有些心意或许不一定要被回应，但愿意承认书写下来的那一刻已经有了重量和意义。Officialu Higedandism 也即将在今年的8月二度来台开唱。では、聞いてみてください。Officialu Higedandism Elder

好音乐好资讯港都983，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今天呢，台湾各地及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午后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地区呢，以及其他山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呢，东部跟东南部地区要注意也会开始下雨哦。温度的部分呢，北部地区21到32度，中部22到31度，我们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21到30度，全台各地早晚日夜温差都在10度甚至是以上，而我们南部地区要注意中午可能会出现35度甚至以上的高温，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歌曲来自于许哲佩的《一起摇摆吧》。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分享好资讯的 FM 98.3港都电台，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哦。

0: 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你的三明治，
2: 你买错了啦！我要全家三明治，
1: 都一样吧？
2: 不一样，全家三明治最近新升级，使用酱吐司独家制作，增厚口感，更 Q 弹蓬松，还新推出好多蛋三明治和酱烧烤鸡三明治，每一口都吃得到饱满馅料，超满足！
1: 哇，现在全品项第二件六折哎！
2: 全家三明治，酱配更好吃。
3: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现在时间早上6:31，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记得给自己一顿丰盛的早餐。昨天是星期三，有没有朋友在下班或下课之后给自己安排一个小小放松的行程呢？像昨天呢，鸿坤也陪爸妈一起吃顿饭，然后让自己睡饱，这一点很重要。像我呢，在最近啊，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呢，也都出现有感冒或是类感冒的一个情况。我都说啊，别怀疑，如果你真的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开始有点快要感冒、快要感冒的情况，那就是多喝水，然后睡饱。继续来欣赏这首歌，来自于告五人的《法兰西多士》。

0: 娱乐放轻松，
1: 娱乐放轻松，我们来关心最新的娱乐新闻。首先呢，是出道42年的忧郁王子姜育恒，6月27号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开唱举办姜育恒的盛宴演唱会，邀请歌迷盛装出席。他虽然自认体力歌声都能胜任歌手责任，但预告2027年之后会淡出歌坛，陪老婆四处走走。他拥有10间房产，9间都在爱妻名下，更放闪说接下来的时间要带他环游世界。而姜育恒演唱会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支持一下他哦。再来是华语歌后蔡琴宣布明年要隐退，姜育恒表示他不会跟大家说他不唱了，等到他身体不行，自然就不能唱了。喜欢姜育恒的朋友，门票5月10号中午12点开卖，欢迎大家给他支持。再来呢是这个母亲节就快到了，好，艺人白冰冰女儿白小燕过世29年，母亲节曾是白冰冰最痛的伤口。今年她终于完成多年的心愿，顺利将女儿的牌位移入白家祖先牌位当中，让女儿正式回家，不再孤单。而5月12号，白冰冰将率领超级冰冰秀的班底前往台中永兴宫与大家同乐。再来呢是五月天宣布7月3号将重返台北大巨蛋举办7场5525+2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回演唱会，台北站重回大巨蛋版的巡演，粉丝都相当兴奋，尤其这次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也让舞迷充满期待。常有网友好奇为什么五月天一直在开演唱会，阿信在转发大巨蛋演出资讯时也主动提到这一点，他给出答案说你愿意来看看就知道了。那五月天大巨蛋场次包含7月3号、4号、5号、8号、10号、11跟12号，门票将在5月23号在兔园售票系统开卖。喜欢五月天的朋友别忘记支持他们，去看演唱会就是给他们最大的支持。我们来听五月天任意门。

0: 高雄春天艺术节，
1: 只要故事还没说完，我们就还有明天。新生代团队月食携手剧作家郭家伟制作《灰色的湖》，讲述末世后的岛屿，当山顶降落大雪，当湖水结冰，当岛屿再度被集权统治，试着用故事换取活下去的勇气。5月23、24日与您相约博尔正港小剧场，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3: 免啦，
2: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那报告要等很久吗？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3: 没卖呢，
2: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听到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来自于惠妮休斯顿，在1990年是他最知名的一首代表作。听他飙这个无边无际的高音，哇，真的是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啊！如果再搭配配咖啡的话，应该你很快就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了。6:48，好音乐好资讯 FM98.3。接下来呢，新歌时间，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首歌，来自于911的春风，为电影《死亡赌局》所演唱的主题曲，叫《我爱你再见》。好，那这呢也是911的春风独挑大梁，首度呢他独挑大梁演唱的单曲哦。那这部歌曲，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由曾经获得金曲奖的茄子蛋主唱阿兵黄奇兵亲自打造，他也跟春风呢在这部电影当中饰演一对价值观冲突的兄弟。那春风在歌曲当中也展现了深情的摇滚巨星风格，从主角的视角出发，描绘出人生道路上的挣扎与矛盾。接着就一起来欣赏春风的新歌《我爱你再见》。

陪你一起听乐的好朋友 FM98.3 港都电台，现在留言板开放当中，想要留言的听众朋友欢迎下载好事联播网的 APP， 点选983底下就是留言板。那想要留言的话呢，欢迎大家不管是要留言给自己或留言给你的好朋友都可以哦。最重要的就是在各位留言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呢大家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大家呢都跟你一样早起，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乐。继续呢我们来看到听众朋友的留言，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哪个朋友抢到了头像。等一秒，今天呢恭喜这位是念宝，恭喜你抢到头像第一名。再来还有韦恩贵哥、静玲跟之怡。念宝要跟黑龙说，人生旅途中每个困难和挑战都是我们成长的过程，继续加油。再来是贝贝要跟宝宝说，老公早安，想你了，今天要开开心心的哦。东东要跟恒如英说，明明自由是可能的，但人往往往回选择，用一成不变的模式来勉强过日子。继续来听啊，这首歌跟电影有关系，这是电影《等一个人咖啡》的主题曲，周慧敏的《咖啡在等一个人》。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丽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想投资全世界，先把台湾看懂，主动富邦台湾荣耀00405A，掌握产业趋势，精选关键好股，聚焦 AI、机器人、太空产业等题材，同时网罗主流指标股的投资机会。透过主动操作，寻找改变世界的下一座护国神山，荣耀台湾，创造世界。00405A，5月18日起，荣耀募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0: 早上七点，起床了吗？晨光洒落，迎接今天的挑战。不管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都记得要留点时间，让自己感受生活的美好。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这些新闻带浏览全国各大报头版及内页新闻焦点。中国时报头版头条把焦点锁定在外国媒体揭露美国伊朗接近签署结束战争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呛如果不同意协议，轰炸将升级。伊朗证实霍姆兹海峡已经可以安全通行。中国时报头版还报道，蓝营立委力促共享机车纳入 T-PASS， 交通部长称应该为地方提出，高雄市则认为适合由中央来决策。中国时报头版还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川习会必将谈到台湾，美国中国均不乐见区域局势不稳定。联合报头版头条则是把焦点锁定在川习会下周登场，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非常良好的关系，美中将谈到台湾议题。联合报头版还看到，减轻负担，育儿津贴延拟更贴近薪水，劳动部研议打开就业保险投保天花板，评估与劳保上限脱钩。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则是把焦点锁定在收红钱当共谍遭到起诉，中天新闻主播林晨佑求刑12年。自由时报头版同样关心，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习会将谈到台湾，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警告中国不要破坏区域稳定。自由时报头版还报道，艾尔利针孔案具体总裁长庐山，设备商受到指使拆监视器灭证。自由时报头版还关注，生育补助加码，每胎10万，红包今天明天入账。接着带你一起关心各大报内页新闻。中国时报内页在生活综合看到，户病比采月平均，工会炮轰调包，要求按单位每天分开计算，谴责陆法版本拿现行制度重新包装，卫福部澄清。联合报内页在要闻则是关心，四度破局，军购特别条例最快明天表决，金额仍然谈不拢，蓝白都提到8000亿元，绿营挺1.25兆，苦求砍手指就好。联合报内页在话题新闻还报道，民怨升温，科技执法必让救护车反而挨罚， AI 难以辨识紧急状况，人工复诊仍然可能疏漏，民众担心救人恐怕自找麻烦。自由时报内在生活新闻还关注，交通部严拟修法，重惩毒驾乘客连坐处分，致人死伤数逐年增高，将与内政部讨论与酒驾罚则脱钩。最后一起关心今天天气。今天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仍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蔡鸿坤编辑播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 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4: 不论四季，格力为您守护，给家最舒适的温度。超一级能效，冻结洗净，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

今天的歌曲《恒心不忘》来自于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还有五月天阿信一起合作的歌曲。7:08，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FM98.3 港都电台第二个小时的港都还有节目，不管你是刚睡醒还是 Green Maple 捆，都要跟你说声早安哦嗨哟。刚刚呢，整点新闻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最新的即时资讯，那继续也跟大家来分享哈。很多家长呢，对于照顾小朋友呢，跟工作之间时间呢，真的是非常难调配。台北市呢，率先推动这个育儿减少工时的计划，不少家长叫好。日前呢，在宣布事业单位补助翻倍到20万元，试办的期限呢，也延到年底。其实呢，过去就有一个规定，就是30人以上规模企业有3岁以下幼儿的劳工，依法请求减少工时，可以不

执行，30人以下规模，则必须要采取协商和抑制，导致多年来呢真正申请的劳工可以说微乎其微哦。那现在呢就期盼修法可以取消这个企业的规模限制，延长适用子女年龄到6岁，补贴薪资跟代理人加急，就是希望呢可以拯救台湾的生育率哦。那说到呢个劳工的权益，劳动部有意提高就业保险投保薪资集聚的天花板。劳团呢希望可以升一级到48200元，大家不知道觉得如何呢？以上资讯提供给各位，接下来欣赏这首歌是电影《斗鱼》的主题曲，飞儿乐团所演唱的《星火》。

0: 没想到坐在浴室里也能这么享受。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变作，顺热出水，搭配 Air In 气泡水流加倍洗净，还有智慧烘干，私密呵护更升级，舒适居家首选。Caesar 凯撒卫浴温水洗净变作 ，Relax in your Caesar。现在买指定商品，再抽釜山双人来回机票，请洽全台授权经销据点。
1: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2: Man 啦，
1: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2: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1: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2: 美拜呢，
1: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高雄美照诊所。
3: 正修科技大学，产学合作最亮眼，务实致用，企业最爱。
4: 私立科大人数最多，社团丰富，交通便利。
3: 正修科技大学，
4: 甄选以第一志愿入学，
3: 录取奖学金10,000元。详情请上正修招生讯息网查询。来正修就对了。
5: 九折，直接九折！全台莱尔富最强优惠，结账就用一卡通 iFast Money App 绑定联邦信用卡，不限金额直接九折。午餐、异国零食还是咖啡，比比消费支付，统统九折。莱尔富消费结账就用 iFast Money App。
6: 吴念真导演笔下最不一样的舞台剧《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小声轰动海内外。当头奖降临时，麻烦接踵而来。家有一老，地位不保，这该如何是好？绿光剧团5月15到17，高雄卫武营歌剧院笑闹登场，购票请洽 OpenTix。
7: 大家好，我是蔡恩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根据 Nelson 收听率调查第一名的港都电台 FM98.3。

7:17，好音乐好资讯，港都电台。王大文的歌曲慢半拍，歌曲过后有给安吉公带一单元，我们来听听阿超跟大家分享哪一句台语俗语。

大家好，我是阿超。今天讲台语，阿超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台湾谚语叫做“大长个修长”。大长个修长，这句话在什么时候会用到呢？就是当你肚子很饿很饿的时候，你就可以说自己啊、我今天要加大长个修长，在形容人肚子很饿，因为大肠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所以呢，他在怪小肠不尽责，没有把食物送过来。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大长个修长提供给大家。

你是我心来几首歌，来自王力宏跟 Selina 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我们继续看到听众朋友的留言，饼干留言给他的好朋友们。今天又来到了星期四，想念的心都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再来呢是听众朋友小千要跟善鱼说，生活不会天天如意，但我们可以选择今天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拥抱这个世界，今天一起加油。陈要跟老公说，如果你感到累了就闭上眼感受一下，我正跨越距离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哦。丽美要留言给他说，女强人要给扛把子扛瓦斯姚明小陀螺啊，点一首歌给你们，那待会呢啊，看怎么样再为你们安排一下哦。好，那

继续呢，这个子琪要跟以文说早安，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天气热要记得多喝水。没错，多喝水，这种天气喝就对了。我们来听 Justin Bieber 的歌曲 When This Lonely Girl。

0: 笑的。
1: Fresh 音乐吧，
2: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3: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

0: Feed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超级巨星自助式 KTV，
2: 高雄五福店 K 歌啦，
1: 免低消、免人头、免开瓶费，学生族、长青族四小时包厢333元起，
2: 特约欢唱85折，
1: 军工照医护欢唱75折，
2: 唱歌狂欢就来超级巨星，
1: 新兴区五福一路106号，07223225
3: Be your own superstar。

0: It's short time.
1: 焦安达人秀。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高雄市多处路口已经实施科技执法，这不是为了抢钱，而是为了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安全。在此提醒行人朋友三个重点：第一，过马路要专注，在路口穿越马路的时候，请务必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并看清楚左右的来车，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随时注意路况。第二，遵守号志不抢快，请耐心等候行人绿灯，切勿在秒数不足的时候强行通过。夜晚或清晨外出，建议穿着亮色衣物，增加辨识度。第三，车辆转弯请停让，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务必慢看停，减速之余也摆头上下左右查看，确认没有行人通行再来通过。行人也要记得停看听，确认没有危险再通过。多一份停让，少一份事故，让我们一起打造安全的高雄交通。祝福大家快乐出门，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4: 7:32，大家在路口呢多一份停让，多一点点空间啊，就比较不容易发生车祸。过去呢也有统计啊，超过60%车祸呢是在路口发生，所以大家经过路口一定要注意哦。接着来听，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也是陈华的成名曲。

陈华的歌曲，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陪你一起听音乐的港都电台98.3。除了我们本身空中的节目以外呢，我们好事联播网港都电台，我们自制的 podcast 的节目《好事封什么》，每个礼拜三晚上8点会上架最新的一集节目。大家听过最新一集了吗？母亲节就快到了哈，你真的了解你的妈妈吗？最新的一集《好事封什么》，邀请到我们电台的三宝妈花花，要带大家一起搭时光机，解密妈妈们惊人的少女时代，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哎，洪静的妈妈以前竟然是歌唱冠军，还在游轮舞池大跳舞。花花以前更是被几百人追求的校花，还遇过男生抱吉他到巷口告白。原来啊，每一位妈妈以前都比电影还要狂，还要浪漫。欢迎你可以到八宝及各大 podcast 的平台搜寻《好事封什么》来收听哦。封是疯狂的封。那今年呢，吃蛋糕的时候也别忘了贴心的问一句妈。你的少女时代都在疯什么？大家准备好过母亲节了吗？记得一定要跟自己的妈妈来点表示哦。当然，如果有些朋友说我只有爸爸的话，那你就要把爸爸当成像妈妈一样的照顾，还有陪伴他。接着来欣赏，这是陈零九跟邱风泽的《天黑请闭眼》。

0: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近乎 100% 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FSK 隔热纸，
1: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2: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3: 美和科技大学四季五专现正招生中，
4: 有护理、学士后护理、美容、食品、技管、预收、社工、观光、餐旅、口味等科系。
3: 今年新增五专婴幼儿保育科，
4: 美和学生产业最爱，健康产业人才首选。
3: 报名专线0877998217799821，选择美和最佳抉择。
2: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5: 好消息，屏东地区最大的就业博览会来喽！
6: 5月9号上午9点到12点半，在屏东县立体育馆，
5: 80家厂商，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等您来挑好工作。
6: 无论青年或银发族，都有专属服务，
5: 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轻松了解职场趋势。
7: 屏东转运站提供免费接驳车，
8: 跟着朋友走回来。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屏东分署提供。
9: 蹦蹦蹦 ！Best Radio 港都电台983跑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听众小阿妹张惠妹1996年，算是她刚出道时期的作品《水蓝色眼泪》。7:49，陪你一起听乐了 FM98.3 港都电台，我是洪坤。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这两天呢，还有一件事情讨论度很高，就是艾尔利集团他们在他们的诊所里面啊，这个发现了有偷拍的针孔摄影机，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去一些公开的场合或是户外离开你自己的家里，就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其实呢，侵犯隐私呢也是一种侵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当心。而且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如果你到了一个你陌生的环境，你必须要更衣或是必须要沐浴，好，那一定要检查当下那个环境，好，确认了安全啊，没有偷拍啦，哈，没有这些针孔等等的，好，你在进行你可能要做的事情，譬如说你可能要更换衣物啦，哈，或是你可能要沐浴之类的，好，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哦。也希望呢，这个警方呢可以赶快啊，把这个真相查出来，到底为什么他们到底是谁要这么做，到底又为了什么这么做。好，把这整件事情呢查个水落石出。那目前呢最新的消息呢是艾尔利集团的总裁这个已经被收押禁见了哈。继续呢来欣赏这一位呢，当年呢他怀抱着音乐梦想，一直到40多岁才出道，他就是迪克牛仔迪克老爹，欣赏他翻唱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

听众朋友，小乔留言给启明说：“老公早安，联络簿有收到了吧？记得明天有约哦，天热多喝水。”小芳跟小七说：“早安，来到星期四，再一天就放假了，加油！”另外呢，志豪他说：“每天都是新的一天，忘记昨日的不愉快，才有美好的未来。”没错，也要把握当下哦。善荣要跟玉轩说：“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我很珍惜，不敢答应，爱你一辈子不后悔。”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则是听众朋友丽美的点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也是徐伟翔所演唱的新作品，也是电视剧《向流星许愿》的这个歌曲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8.3 港都电台。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华歌尔欢庆母亲节，高雄梦时代三楼蛋形广场华歌尔内衣特卖会限时热销中，精选款式买二送二，买二送一，华歌尔爱妈咪开心购。
4: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

0: 啊，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1: 大家好，我是蓝心湄。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妈妈要有体力，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到处游山玩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用上享时尚低基金，顾好她每一天的健康。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宠爱妈咪就用享时尚低基金，百分百无添加，完整产销履历，5月2号到10号限时72折起，再送2入跟猫店，快上猫猫抢购去。

0: 早上八点，一天的开始决定了他的样子。今天就用微笑开场吧，因为美好的一天从好心情开始。
1: 关心时事，创造优势，请听港都983整点新闻。
2: 遭踢爆在整间藏有针孔摄影机的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董事长常如山遭到拘提，剪掉也扩大搜索，竟然又在高雄分馆的天花板上发现疑似拆除监视器的痕迹，目前悬案朝向妨害秘密进行调查。艾尔利诊所的偷拍争议随着调查越来越深入，发现了更多疑点。有前任的护理师透露，在宿舍也看过类似的摄影机，而同个集团旗下呢还有月子中心业务，所以现在也引发不少妈妈担忧，隐私会不会也都被看光光。而涉嫌共谍案的前中天主播林成佑遭到检方依照反渗透法、洗钱跟贪污行贿等三项重罪起诉，求处重刑总共17年，而目前他已经被羁押4个月，地院也将审理是不是要延押。而另一位在风口浪尖上的是内政部部长刘世芳的外甥，之前被踢爆他在中国大陆投资，并且提供刘世芳政治现金。根据中国大陆官媒报道，刘世芳外甥所属公司已经发表声明，在一个多月前已经将他开除，并且强调严禁用任何资源支持台独。国立中正大学的犯罪防治学系成为被调查的对象，涉嫌压榨攻读生，疑似年底的经费还有结余，同时又觉得缴回去手续很麻烦，所以就先找了攻读生填写单据，隔年再补工作，却造成学生超时工作，每周工时长达90个小时。而过几天即将要庆祝母亲节了，不过台南这位母亲心里面对孩子是非常的抱歉，因为她12岁的女儿疑似被同居男友性侵长达5年的时间，直到最近两个人决定要分手，女儿才鼓起勇气说出了一切。而持续追踪这一位同居人，直到呢两人要分手当天都还想要对这名女童下手。据了解，他平时没有固定工作，是利用女朋友大夜班期间趁机对女童下手，而接获陈情的议员炮轰保护令似乎又形同虚设。您最近收到电费单，是不是有发现台电原本的书法风格标准字体已经被更换为年轻化的现代版本？而原本的字体呢，其实是出自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的书法家叫于右任，因此哀轰这莫非又是为了转型正义。而鼠患问题到底是环境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环境部部长彭启明跟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为了鼠患是否是认知作战隔空交火，蒋万安强调必须要还给基层同仁一个公道。而把自己活成别人，还是要注意会不会吓到人呢？在台北市中山区出现一名60岁男子，他穿着道服闲晃，手上还拿着一把很像剑的金属法器。警方获报到场，男子声称说他只是很喜欢 cosplay 道士。
3: 以上新闻由港都广播电台与 TVBS 共同制作，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港都电台98.3。